0: 么棒呀。
1: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0: 行。
1: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1: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
2: 嗯，
1: 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2: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1: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2: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2: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呢、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1: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2: 嗯，
1: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2: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1: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2: 啊？
1: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
2: 啊、
1: 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2: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您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3: 嗯，
1: 冉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2: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1: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3: 八千组
2: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1: 对，都跟昨天一样。
2: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2: 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
1: 哎呀，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
2: 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1: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1: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
2: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2: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2: 人就那么多了，
1: 这都不错了。
2: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3: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氨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3: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
3: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0: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哎，谢谢了，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5: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哎呦，我必须要啊！
0: 啊，
5: 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

0: 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啊，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享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我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严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1: 哦，
4: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的好事啊。说袁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5: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提高免疫力是不很？

0: 有好处。
1: 对，
0: 说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0: 不便宜啊。
1: 是，
0: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

0: 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王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嗯，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0: 啊，
3: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0: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
0: 哎，
3: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见过
0: 啊。
3: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0: 哦，
3: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呐。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0: 嗯嗯，
3: 一组10盒就能小省了小2000呢。
0: 是，
3: 袁老师啊，
0: 嗯，
3: 您快帮我订了呗。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儿和孩子一起喝。
0: 嗯，
3: 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4: 嗯，
0: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0: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记住了，不许胡说。
1: 哎呀，杨老板，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
0: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枪？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

0: 哎呀，别笑了。
1: 就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呦，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

0: 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师爷，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你的家里，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是。所以。 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连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是。我
0: 听说你哥哥要来了。是。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是。
1: 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
0: 也是你的教练吧？是。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是。
1: 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
0: 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
1: 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惜，我真的不想。 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是啊，
0: 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团长，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
2: 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川崎吉田滋，这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好的。

0: 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长崎郡，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长崎郡，你记住，欲望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
1: 这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1: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对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

0: 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1: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2: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田，苍田，苍田，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2: 苍
0: 田君，
2: 什么？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田，说。

0: 什么密码？
1: 什？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放心说。姬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2: 不行了，
3: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1: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1: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1: 哎，回来了
4: 啊！累死我了。
1: 人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4: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1: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4: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1: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4: 没错。
1: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5: 南大顶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5: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中国人的文化资源一直是中国的文化资源，文化为先，文化为政，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政府。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川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2: 那是呀。
1: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2: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0: 哎，
1: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0: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我明白。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一定啊！小哥，上来，走，
1: 过去。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有人。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曲线。
2: 那怎么行呢？
1: 往下控制，跑快。

0: 啊！啊！嗯，直接把人爬下去画。大成，拉我！大成，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
0: 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1: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 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0: 别乱说！
1: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没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融化在胸膛。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0: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

0: 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

0: 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堂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

0: 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1: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2: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来来来，靠近一点。好，很好。大家靠近一点。再来一张，好，很好。
4: 怎么打？
5: 我们只干一枪。
4: 好。
3: 好，消一下，消一下，很好。

0: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跟我来。
1: 军机城，
2: 哪里？
1: 跟我走。
2: 迎军机城。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退下！退！一会儿，我们应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徽宗，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徽宗。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0: 高山君，这好像是九级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
1: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沈坤军，高山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放心吧。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少点吃点喝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要干嘛？
2: 解手。

0: 好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
1: 跑得比谁都快，
0: 快点，
1: 小花，
0: 快点，
1: 小花，
0: 哎，
1: 快点，
0: 哎，走，快点，
1: 过来跟前。

0: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快点呀！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8: 乡亲们！乡亲们，住手！乡亲们！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8: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好，
9: 大家回去，
4: 先回去，
8: 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8: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吧，
8: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8: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3: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

0: 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1: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0: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1: 起来。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融化在胸膛。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8: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葱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吃。

0: 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
2: 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 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 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 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现在打今天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 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天话，通通只要9毛9。
3: 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9: 哎呀，给老子灭了！90号的人，
10: 鬼就。
11: 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女人。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3: 但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14: 这个阁下，
13: 得顺势而为，
15: 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16: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7: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9: 头等大事，不容。

0: 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老实点。你还想杀我是吧？
1: 当然。就凭你现在？总会有机会。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一定。死鸭子嘴硬。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
0: 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这是战争，他在战斗。还是杀人？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0: 真是个驯木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
0: 坐会儿。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 我实话告诉你。

0: 我不愿意看到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那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2: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嘿，你们三个给我来，
2: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祥子，祥子，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4: 秀，来，来，给我歇会儿。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6: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4: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等等，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1: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3: 你们还不笨。
1: 要把他交给鬼子。

0: 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
1: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站长，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很好。小野君。
1: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队长，
1: 中尉。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周围，你受苦了。
2: 这里是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0: 我要土豆。
1: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0: 我不要鬼子的糖。
1: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让他们都回家吧。
3: 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奶奶，奶奶，
2: 集合队伍，
1: 集合。
3: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3: 也许吧。
0: 走吧，究竟准备，我们要去哪里？
2: 储存。

0: 快快快，那边给我枪！
1: 中尉，什么人？
0: 丧门星。
1: 啊！丧门星。

0: 走。
1: 嗨，
2: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3: 迈步嘞！
4: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3: 对，

0: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这个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什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1: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面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张翔，秀姑，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郭郡。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1: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
0: 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

0: konuşabu.
1: Ge, 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
1: 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雷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1: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雪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

0: 你别来找我了。
1: 你说什么？
0: 石岩，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
1: 化在胸膛。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3: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3: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

0: 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

0: 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军师，军师，军师，
1: 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着。

0: 韩昭，怎么了？
1: 张相不见了，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人去找啊！
2: 张相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
1: 什么？
2: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1: 萨满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1: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2: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

0: 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
1: 嗨，
0: 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万岁！
1: 万岁！国运昌雄，天皇万岁！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0: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力范。 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都在征兵，

0: 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1: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啊。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狙击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

0: 事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了。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
3: 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0: 你敢造反？秦时月，
3: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0: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3: 师爷，你在干什么？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0: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师爷，
3: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4: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0: 他胡说。
4: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0: 当然有。
3: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4: 你怎么知道？
3: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5: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3: 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0: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1: 季相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3: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
3: 没有顾祝同的命令，
1: 他不敢这样。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3: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6: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2: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

0: 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
1: 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
0: 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我对党国发过誓。
1: 他们在一起，
0: 是您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
0: 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2: 心意已决。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
3: 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
2: 李副官，
4: 到。
3: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5: 是。
6: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6: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 你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 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7: 到，
2: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7: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

0: 已经醒过来，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秦振武，现在他到紫陀罗，马上让坂本、神木、蝴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秦振武，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
0: 立即派兵增援，对付一个秦振武。
1: 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歼党员？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2: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4: 融化在胸膛。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
6: 嗯，
7: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7: 我猜是不是这个

0: 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呢？
1: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1: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五个？

0: 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1: 嗯，
0: 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

0: 呢，偶有声音，那叫偶。
1: 哎呀，这个兔还分这么多呀、啊？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偶，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兔。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那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偶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

0: 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看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

0: 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好，近期冷暖空气在江南、华南一带激烈对峙，我省南部普遍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气温也随之下降，体感清凉了不少。预计今晚赣州、抚州、上饶三市的东部雨停转为阴天，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0号到12号，我省大部将会迎来多云或晴的天气，阳光回归，适宜大家安排洗衣晾晒和户外活动。气温方面，今天赣北和赣中西部的最高气温会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为20到22度，体感依旧是凉爽舒适。不过明天开始气温止跌回升，以南昌为例，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0度，最低气温会保持在21到25度之间，总体呈现出早晚舒适、中午微热的体感。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哎哎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15: 没事的。
13: 不要紧的，
14: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

0: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4个大队，相当于一个板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政委什么意思？
1: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0: 那必须得救啊！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旧火呀！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 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
3: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哎，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老戴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要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上去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3: 好嘞。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十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秀姑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
4: 对，
5: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5: 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你们也别瞎咧咧了，闭嘴。
0: 跟得上吗？
7: 跟得上。
0: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现在要守阵地，
1: 狙击一号现在发挥子弹炮，
0: 上，
1: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怕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3: 有什么不好打的？那个出其不意，那个措手不及。
4: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5: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4: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4: 张经理，谢话。
6: 到。
7: 到。
4: 你们都听见了吧？
7: 听见了。
4: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6: 好。
7: 好。
4: 王头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张经理，谢话。
6: 到。
4: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6: 走。走。
4: 注意安全。
0: 是。
8: 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2: 方。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3: 这样，
1: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4: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
0: 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5: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吧，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放好了吧？
3: 好了，
4: 好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哥的一些活子，快点！
3: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应该不行，
1: 咱就在外面打。
2: 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0: 弄不好，
3: 还得让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
2: 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
1: 那就惨了。
3: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3: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的。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3: 不信是吧？
0: 不信。
3: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3: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3: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3: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3: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3: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4: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5: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勘测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3: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5: 没错，做好准备了。
3: 是
1: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回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0: 没错，去吧。
1: 走。哎，
2: 藏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少将，带我去花。
6: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7: 林将军，有烟吗？
8: 对不起，认错人了。
7: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9: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7: 哦，谢谢啊。
10: 你得跑过街了。
7: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10: 谢谢。
0: 走吧走吧，后头有次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等弄完烟再走。
10: 来来，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7: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3: 八嘎，
7: 对不起，对不起啊！啊！
11: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11: 快点，
5: 快点，
11: 快
5: 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

0: 一会儿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好，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1: 好。
2: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3: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4: 朱秋的说，是偷来的。
3: 小机灵的，
2: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4: 跟着。
5: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6: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5: 放心吧，大哥。
6: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5: 放心吧。
6: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他们是要干什么？
2: 站住！
1: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3: 他们是新四军，
4: 站住！
5: 快跑！
3: 不要让他们
5: 跑
3: 了！
2: 快！
5: 快！快！
3: 把他们拦住！
2: 他们
3: 是新四军，
5: 站住！
3: 不要让他们跑了！
4: 他们是新四军，
2: 快！
3: 站住！不要跑！
5: 快！
2: 快！快！
3: 站住！
5: 快点！
4: 快！
2: 快！
4: 把他们拦住！
3: 站住！
4: 截住他们！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2: 我看见丧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1: 丧门星，
4: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3: 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2: 快点！
3: 站住！
2: 放着丧门星！
3: 截住他们！
2: 快！
3: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4: 有新四军头

0: 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总团长命令，听你们的。
1: 方毅，救国！
0: 快来城门！
2: 啊！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吗？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陆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行，打得不错。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别这么说。
1: 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2: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2: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3: 融化在胸膛。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6: 没有，都没有。
5: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6: 不行。
5: 为什么？
6: 你忘了他吧。
5: 凭什么呀？
6: 就凭他要结婚了。
5: 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6: 海默，
7: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8: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9: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
10: 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9: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5: 什么结婚还有结假的？
9: 不好说。
11: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六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儿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高姿态高姿态。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啊，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砍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哈、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
1: 儿。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0: 您别再说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您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0: 哎，是啊，
2: 是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0: 对呀，袁老师
1: 啊，
0: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
1: 啊，
0: 最后才给咱1万组，那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
1: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0: 太好了。
1: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2: 事在人为
1: 啊，事在人为，行，
0: 我们俩帮忙。
1: 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1: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1: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你啊，袁老师。
1: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儿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1: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啊，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1: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1: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4: 哎，经理，你来了。
5: 是啊，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4: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给其他客户订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

0: 蓝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0: 蓝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1: 哎，没事没事，我这是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0: 对对对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1: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呢、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0: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1: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0: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1: 啊？
0: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冉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1: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0: 翟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1: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0: 10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1: 八千组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0: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1: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0: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1: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1: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1: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1: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
3: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

0: 续的进行了。
1: 嗯，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0: 没错。
1: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0: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0: 对，
1: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1: 对，又能订了。
4: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氨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4: 好，谢谢袁老师。
1: 好，
4: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5: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1: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太谢谢了，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啊。
1: 你好。
6: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呦，我必须要啊！
1: 啊，
6: 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呢，就把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

0: 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八组啊，您这边必须啊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八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上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嘛？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的好事啊。说袁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5: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5: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5: 不便宜啊。
1: 是，
5: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

0: 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4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耽误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1: 啊，
3: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
1: 哎，
3: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1: 啊，
3: 我邻家老李家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1: 哦，
3: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了小2000呢。
1: 是，
3: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1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韩女士和高先生结婚22年，结婚之初两人一无所有，为了生计，高先生决定跑长途货运，韩女士则全职在家带孩子。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如今高先生成立了自己的运输公司，赚下了一大笔家业。可是还没等高先生品尝成功的喜悦，妻子却要跟他离婚了。
1: 单纯的我想离婚。
2: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3: 不知道。
0: 说起离婚理由，韩女士欲言又止。
1: 因为我个人原因不太方便说。
0: 高先生想破脑袋猜了又猜，
3: 他可能外面还有一些暧昧，怀疑他一直都在为这个离婚做准备。
0: 而回过头看，这段婚姻走向离婚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3: 我们是搞大货车的嘛，我都是很早在家里面待，
1: 感觉他有没有都无所谓。
4: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是不对的了，就感觉有点要破裂的那感觉。
0: 而观察员为何会对韩女士给出这一番评价？
5: 韩女士，你一直让你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因为你很理直气壮。
0: 那么在调解的最后，韩女士能够改变离婚的想法吗？这段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的离婚理由。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

0: 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韩女士和高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要解决的问题。
1: 我老婆她提离婚提了几次了，她心里面有很多恨，我还是说想把这个婚姻挽回嘛。我又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不是我的错，她说是她的错。她之前也有提过，她又说我们两个人合不来。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
2: 单纯的我想离婚。
0: 你都提出离婚了，她这儿好像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你们在以前的生活里从来没有探讨过吗？
2: 我们很少沟通，我就是想要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个人原因不太方便说。
0: 所以我要跟你离婚了，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离，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这个态度吗？
2: 对。
3: 场上的韩女士言语干脆，在离婚这件事上她十分笃定和坚决，可是对于离婚原因，韩女士却三缄其口，不愿多说。面对妻子的表现，高先生这边是云里雾里，根本不清楚妻子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这22年的婚姻，他唯一让妻子不满的就是自己的忙。
1: 我们是搞大货车的嘛，2015年开始弄车过后，忙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在家里面，然后对他的关心可能会比较少。
3: 早在10年前，夫妻俩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夫妻异地本不是问题，可高先生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撕开了夫妻感情问题的第一道口子。
1: 2017年到2018年、他有跟一个男性呢发生暧昧。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他跟他信息在手机里面，微信。
0: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去看他手机？
1: 那一次不知道怎么突然间的，
0: 莫名其妙的吗？
1: 对。
0: 看到了什么？
1: 他跟一个男的在聊暧昧，然后有时候他微信里面有关心他呀，或者问他在干嘛呀。那个时候我知道信息过后，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你是谁呀，我就骂他，而且他就不说话了。
0: 你搞清楚是谁吗？
1: 不知道是谁，那几天都在频繁的联系嘛，在问他呀，这个是谁呀，导致我睡眠不足啊。
0: 被这件事情困扰是吗？
1: 对，后面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0: 谁呀？
1: 我。然后就后面又做了手术，差不多可能有半年左右嘛，上上下下也是他在经营我。
0: 你们俩这个阶段有谈论什么吗？
1: 没有，什么都没谈。
0: 那等你出院回家有谈论什么吗？
1: 没有，什么都没谈。
0: 你都已经下了这么直接的判断了，而这么长的过程中你们俩却都没有交流？
1: 没有，
0: 都没有问一问，
1: 就是缺乏沟通嘛。
2: 他说错了，跟我聊天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是网上聊的，
0: 就陌生人，
2: 就对，互相聊天。他已经做过手术了，2020年接近，他是2018年出的事故，
0: 是吧？
2: 对，当时我不是在玩手机，他非得让我休息，就是说太晚了，我就不要，我就坐在客厅，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过来拿手机。他当时还问了这个人是谁，我说我哪里知道他是谁，因为是在手机上聊天，他还打了我，但是我没还手。我是真不知道对方是谁。
0: 因为他表达的是你们的聊天很暧昧。
2: 是因为那个人问我在干嘛，就说要约我出去玩。
0: 那个阶段你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
2: 比较平平淡淡的，我们俩一直以来就是很平淡的一对夫妻。
0: 平平淡淡。
2: 对，就好像我跟他哈，就算走出去一起逛街，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陌生人，我们都是各走各的，从来不像有的情侣哈，出去会牵个手啊，搭着走啊，这些从来没有，习惯了这种状态吧。
0: 从来也没有培养过这个习惯，
2: 对，
1: 我是比较内向。
3: 在韩女士的感受里，跟丈夫的婚姻一直是平淡如水，寡淡无味，与陌生异性聊天成了韩女士平淡婚姻里的调味品。而此时的高先生一门心思想让这个家的日子好起来，根本没注意妻子的情感需求。直到妻子手机里暧昧短信的出现，给了高先生心里致命一击。可即便是身体意外受伤，问题摆在了眼皮子底下，高先生也没有问妻子要一个理由。或许高先生自己也没料到，他的忽略和不处理会

0: 这段婚姻直接推向了悬崖边。
1: 2011年，他跟他朋友他们去开了一个餐馆，这种他那段时间他们都是很亲近，走得很近的。这个人也是属于四川的，我就发现了他可能外面还有一些暧昧，目前他们还在聊，还在联系，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发一个暧昧的图片来给他。2011年他们是有半年多的时间走得很近的时候，他有提出说离婚，因为我就比较敏感了，怀疑他一直在为这个离婚做准备，这个事情也是很严重的。
2: 你怎么处理的呢？
1: 当时我也是没有去注重这么多事情，
2: 还是什么都没干？
1: 没有，
2: 也没问。
1: 那两年是最忙的时候。
2: 你是无所谓，还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
1: 感觉也是无所谓嘛，反正他也是正常的照顾家里嘛。
2: 所以只要把家照顾好，至于在外面怎么样没关系。
1: 当时也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这个人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赚钱了，他有在打你，只要他有在住了，我就感觉好像也是放心他的。
2: 你们一直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生活呀？
1: 对。
2: 我可以对你没有感情，我们俩之间可以没有温情，
1: 因为情感这东西哈，反正刚开始最新的时候是可以，最后面来的话我就感觉他就是变了。
3: 反正我们俩的付出哈，就是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孩子，就是没有在对方的身上付出过。
2: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你们的情感可以很容易的就从这个家抽离出去，但是我只要把责任放在家里就够了，是这种状态吗？
3: 一直以来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在为了这个家庭。
2: 那他所讲的确实存在某个人吗？
3: 某一个人的出现也有一点原因，但是正式的出轨到现在是还没有，只能说是心灵上的吧，
2: 精神层面的。
3: 对，如果是我要跟某个人有什么关系，那我肯定是要先脱离，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还有我的父母在别人面前抬不起这个头。
2: 他所讲的那个人对于你来说确实发生了不一样的情愫，但是没有实际的往下走，是吗？
3: 对。
2: 好，而产生的那个情愫是在你丈夫这边没有过的。
3: 嗯。
2: 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个人还在保持着这种关系的联系？
3: 有联系。
2: 他和你丈夫对你有什么不同？
3: 对方的关心会比较多，节假日问候比较多，我还是比较喜欢有一点情调的。
2: 对感情是有需求的。
3: 对。
0: 面对丈夫的怀疑，韩女士没有半点躲闪，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情感外移了。而韩女士也不否认，正是因为这一次情感外移，她才意识到当下的这段婚姻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韩女士说，她最想要的呵护和陪伴，丈夫一天都没给过她。
3: 在月子里哈，反正不管是换尿布什么的都是我在弄，我在给他洗，那个腰弯的我都会直不起来。
2: 他那个时间也不在你身边吗？
3: 他出去了，
1: 照顾不了。那段时间确实忙，因为我们跑大货车，有时候去广州这些来回，就是一个星期半个月。
0: 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韩女士含辛茹苦地带大了三个孩子，如今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成年，小儿子刚满4岁，丈夫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为何韩女士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离婚呢？韩女士说，因为丈夫多年前的一巴掌彻底寒了她的心。
3: 我老大才1岁多，那天我老大拉肚子回来，我就让他去交煤气，他就去了1-2个小时，他8点钟下班回来去加个煤气，10点还没回来。我就是要煮那种草药给我儿子吃，当时他是不知道，但是呢我就骂他，因为我性子急嘛，我嘴又快，我又喜欢骂，骂呢他就还我嘛，他就骂娘，我这样还他，他肯定心里不爽嘛，他就一巴掌给我打过来了。那一次我们也吵得很凶，后来我们打架了闹了，他说我碰到我表哥了，我跟我表哥聊天。那你为什么当时我问的时候你没说？
1: 有记得有这回事，年轻的时候性格也不是那么好，但他的性子比较急，确实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动手动脚，有打过。
2: 为什么就会打出巴掌呢？
1: 当时我是觉得他

0: 说话很生气，然后给他讲了他不听他还要还。
1: 他性格中的那个特点很明显是吗？
0: 对，非常明显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感觉他说这些话都是很难听的，我妈妈我老爸他都会骂。
2: 应该有大概十来年吧，每年我们都会打架，那都是他先出手。
1: 所以你们的生活不是平平淡淡的？
2: 那是吵吵闹闹过来的。对，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吵到后面都不吵了，我们俩感情生活就比较淡了。
3: 夫妻之间有误会和争执，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高先生的处理方式却是争辩和暴力。他暴怒时的一巴掌把韩女士的期待给彻底打没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家冷清的酷似冰窖，哭诉和争吵没有了，欢声笑语更是再也看不见了。日子越过下去，夫妻俩的生活变成了两条平行线，再也没了交集。
2: 应该是我们分开时间比较久了嘛，就觉得我习惯，感觉他有没有都无所谓，现在有什么事我也不想说，能自己做的我就尽量自己做了。比如像我带这个小的，他发烧啊，那我经常就是我一个人把眼打出去打出来，我也不会打电话告诉他小孩生病，
1: 说都不会说了。
2: 对，然后什么时候要打疫苗，什么时候要去体检，那我也从来不说了。
1: 如果你自己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呢？
2: 那也是我自己去自己来，我也不会跟他说。
1: 就是真的完全在两个空间里生活了是吗？
2: 对。
1: 没有交集吗？
2: 我们几乎没有。
1: 他总要回家吧？
2: 回来我们很少说话。
0: 他其实反正最后面这几年他都不问我了，而且他有时候嫌我很臭。我因为我们跑单位这几天回来，有时候跟他说话都是我嘴巴很臭，然后我的衣服有时候回来穿着没洗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我就很臭，就这样子来跟我说，我就感觉好像很气愤了，然后就会导致很多不去沟通。最近这两三年可能一直都在外面忙，对他关心的太少。但是我经济这一块哈，他要2000我不会给他1000，有时候给他5000。想不通的原因就是说他反正比较嫌弃我了。
2: 反正我现在就很抗拒跟他亲近，我现在就是很反感他，说不出来的那种嫌弃。就前年那个手表他买回来到现在也放在那里，我也没动过。他买那个手表有带了一个小的那种镯子，我弟媳妇说还可以，那我说你喜欢你就拿去，
1: 你完全不在意了。
2: 对，就好像前两天他就说转钱给我，他问我要转多少，我说那你转1万吧，我就这样说一下，他就转了1万。但是我也没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做什么我都没用，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3: 一直以来高先生在外打拼，为的就是给妻儿更好的经济支持，可是韩女士心里想要的一直是丈夫的陪伴和关心。如今就算丈夫搬来金山银山，也改变不了韩女士想离婚的决心。那么夫妻俩为何会走到背道而驰，无法共同携手的地步？调解现场我们连线了夫妻俩的大儿子小高。在小高看来，父母闹离婚的原因跟长期以来家庭氛围的低气压有很大关系。
4: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吧，他有时候可能会把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给到我们家的每个人，可能会导致说整个家庭氛围很不和。我爸当时压力也比较大吧，这个我理解，他为了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长期在外面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原因可能比较小。我们整个家沟通基本上都很少，我和我妹基本上都不爱说话的，除了吃饭会到客厅聚一下，而且吃饭的时候也不会说什么话，吃完饭后就各回各房间了。
1: 家庭里的成员都是这种状态？
4: 差不多吧，隔阂状态吧。发生什么事的话基本上不会跟家里面说，就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什么的。
1: 那情感交流就更不用说了。
4: 所以才说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是不对的了，就感觉有点要破裂的那种感觉。
1: 他提出来你也并不觉得意外是吧？
4: 对，我不觉得意外。我从小受的教育也让我对感情比较那个暗淡吧，他们这几年一直还跟我说什么亏不亏欠的，其实我感觉没啥亏欠的吧，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无所谓了。
1: 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对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4: 对吧，我现在跟我妹性格就比较偏孤僻一点，因为

0: 我弟还小，
1: 嗯，
0: 我主要是怕我弟以后他会变得跟我一样。
1: 你还是希望他们能给弟弟的成长留一个空间，是吧？
0: 对。
1: 好，谢谢你啊，小高。
0: 好，
2: 嗯，再见。

0: 我说，确实我也是一直为了外面打拼赚钱，照顾不周啊，或者是关心不周，这一种话都是有的，在我心目中都是很亏欠，我感觉也是很对不起他们的。因为毕竟家里面穷，也是为了赚钱这方面去了。
1: 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假设还有机会的话，你们会改变这个沟通吗？
0: 那这个肯定会改变沟通呢。
1: 靠谁呢？
0: 看我去跟他沟通啊。
2: 我觉得都没必要，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我现在离婚，我就想着我两个大的，他大了，然后小的刚好小，他不懂，伤害又不大。
3: 大儿子的一番话让夫妻俩都有所触动，尤其是高先生，因为多年在外打拼，缺席了对子女的陪伴和家庭的建设，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可是即便高先生再怎么悔恨，韩女士心里的恨也无法消散，对于离婚她迟迟不肯松口。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谢雪珍告诉韩女士，要认识到自己在婚姻中的过错，切莫把自我的行为合理化。
4: 韩女士，你一直让你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因为你很理直气壮。你提出离婚，除了你丈夫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你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因为你在外面出轨了，而且时间很长。据场上掌握的信息，至少两个人，就是你在寻求一种刺激，精神就是出轨。因为在婚姻你已经不忠了，你还怎么能说你是光明正大的？你把你自己的出轨、背叛，包括你嫌弃丈夫，自我合理化了。不管你这中间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是说丈夫有没有给你真正的男人的呵护，那我觉得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现在变得已经很次要了。因为你精神出轨在前，你要抛夫弃家在前，你对三个孩子的安顿在后。你说两个孩子已经大了，我现在第三个孩子还小，他受的伤害不大，你哪来的底气说这句话？在出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那么的理直气壮，我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底气。当初你们俩分工，说句实话，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到外面去打工赚钱，你这住在家里面带好自己的小孩。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分工应该相对是合理的，而不是你嘴巴上道貌岸然的去说一句我们俩分居异地，我对他越来越没有感情。那种现状是他造成的吗？还是当初你们就是商量好了，丈夫到外面赚钱养家，我就在家里带好孩子？但如果你以此为借口，丈夫不在身边，然后你心安理得的到外面去寻找别的刺激，那我觉得你就不对，你根本就没有顾及三个孩子的情感。你们俩一旦离婚，你的孩子不受伤害吗？他真的不懂吗？不管是跟你还是跟他爸爸，他就知道少了一个人了，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他怎么不受伤害？我问一下你，你的无所谓伤害了你的丈夫，也伤害了你的孩子，所以你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你到底觉得你有如何的光明正大？
5: 你们两个人把婚姻就像是过成了两个人在两个频道里面说话，一个人在说我希望你能多看见我的感受，另外一个人却以为对方在说我想要更多的钱。男方可能到现在还想不通，就是我钱也给了你，要5000我给你10000，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行？这个我来给你翻译一下，我们男方给钱的方式就像是我把这个面粉扛到家里面说，你看这个月面粉这么多，够了吧？但是我们女方，她可能要的是面粉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了，我需要的是你能不能够加点水把这个面粉和一下，或者是你给我蒸上一笼让我尝一下。这个叫关心，这个叫懂她的感受，而不是仅仅那袋面粉本身。女方刚刚在场上有说到移情别恋，有说到有感受到来自其他异性的这种情愫，她觉得这种感觉是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是没有得到过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女方在这个沙漠里面走着走着，突然我发现一个小水坑，那个小水坑其实特别的浅，甚至那个水还是脏的，但是我们女方

0: 顾不上了。我们女方她特别想要的关心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是不顾一切。同样，男方其实一直是在忽略掉妻子的一些感受，妻子有很多的想法，还有一些问题在最早她是有呈现出来，但是因为妻子她可能表达的方式会比较弱，所以男方并没有去特别的去关注，甚至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是在故意忽略。所以说这些事儿都没有解决，两个人的心慢慢的就越来越疏离。我希望女方可以试着把在别人身上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试着跟老公说，把这种需求能不能够转移到老公身上，我觉得他能听得懂，他只是之前可能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需要时间。
1: 我觉得有一句老话可能比较适合今天这个场调解，叫哀莫大于心死。特别是女方，你甚至说她是个好人，但你就是不爱她。我相信在你们所说的最早2017或者18年之前，你们可能没有出现这些所谓的情感漂移的问题。那么既然是中间后半程出的问题，那么说明你们还至少存在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牢固的基础。从争吵到不再争吵，到没有兴趣争吵，是一个逐渐冷却的过程。这个冷却的过程我觉得还可以再加热一下，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再去抢救一下。你们是有三个孩子的，最大的孩子也正处在一个21岁，也是一个人生的三观形成的过程中，更不要说两个小的孩子，他们将来解决个人的情感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家庭问题，能够获得的经验首先是来自于你们。这个时候就考验二位的责任感，还愿不愿意给孩子做个榜样。你们两个人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模式方法应该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积极努力过的，而不是随意的抛弃的，任性而为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抛开孩子的问题，你们二位就算各奔东西一拍两散了，各自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在你们下一段的幸福生活过程中难免也要发生问题。如果这一次给自己一次机会，给一段时间，找一些新的方法，包括去学习，走过这个过程之后，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坦然面对了。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要学会主动向丈夫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重新磨合，而非草率离婚。而高先生也要关注妻子的情感需求，给妻子更多的关心。随后在密室中，观察员廖习玉告诫韩女士，对于离婚这一选择要慎重再慎重。
3: 现在呢，你是觉得找到了真爱，我跟你讲，真正生活在一起了，也感觉面临很多的问题。现在因为各自都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了，那个男人他只是给了你情绪价值，这个皮子都在做伤害自己，伤害家庭，伤害孩子。是
4: 我一直对情感哈，我就好像很缺乏，从小就缺乏，因为这么些年我们毕竟就相当于有10多年处于分开状态，
3: 分居状态。
4: 到我这个年龄我也马上40岁了，那肯定也会想到那些为了孩子而考虑吧。说实话，小的孩子的确还小，也很理解他为了这个家的付出，对于他对这个家庭对孩子是没得毛病挑，但是我们俩就是
3: 感情
4: 就是忽略跟对方。
2: 韩女士直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夫妻感情到底能否重建，韩女士对此还是信心不足。针对韩女士这个顾虑，廖习玉建议先给彼此一个冷静期，
3: 彼此冷静半年，好吧，在这半年之中也看他的表现，如果他能积极的对你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理解，对吧，我觉得走走看看，好吧。比如说我希望他平时有时间多打打电话跟小宝宝互动互动，需要吗？
4: 这也是有的，或者是跟我哈，也是要有那种话题。
3: 你丈夫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生活费啊？
4: 最多就是5-6千的呀，就是包括我的生活所有开销，还有我小孩的奶粉钱、尿不湿，都全部包括在内。如果是我们不离婚，那他肯定每个月我会问他要一定的

0: 钱。
1: 你希望他能给你多少呢？
0: 那一个月肯定是不会低于10000。这个钱我就是想存着，如果不管是我老大以后谈婚论嫁，还是我女儿以后谈婚论嫁，要给他们俩准备一点。
2: 而在密室另一边，对于妻子的决意离开，高先生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
3: 他这个问题我都怀疑他是给我赌气的，没想到真心要真的去找。我说真的提到离婚，当时我的心感觉好像真的插了几把刀。上前天其实我情绪很不稳定，因为我是哭得稀里拉花的，
4: 心里很难受。
3: 对，我就放不下了，因为这么多年他跟着我，我也不想说让他有这样子去苦。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资产可能会达到几百万，就包括房子，我去年盖的那栋房也是别墅，城里面也是买了一套别墅，还有栋高层了。
4: 你老婆其实是很吃苦耐劳的，
3: 对，
4: 她需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一种支持。
3: 对，我这个我也喜欢情感，我也喜欢这种比较亲密的这种，但是我试着有，
4: 但是你不会平衡呢，
3: 确实没做好。
4: 对呀，
2: 谢雪珍劝导高先生，要想挽回妻子，就要从以往缺失的情感陪伴上下功夫。而高先生也告诉谢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努力。
4: 你要慢慢的去感化他。
3: 最近这一个星期哈，我都在这段时间我在家里面陪他，就包括给他按摩啊，就包括有时候跟他聊天啊。
4: 他有拒绝吗？
3: 没有，太弱了的朋友了。其实他我想到应该是有挽回。
4: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觉得你工作上的一些不如意啊，或者你受的一些波折啊，或者一些压力，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一说，
3: 不说这种风险的问题，我跟你讲，他反而可能会导致增加压力。
4: 但是你的妻子其实心很细腻的，她很敏感，她其实没有参与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她就觉得你忽略了她。你还要想想平时就她哪一方面你做的，她让她开心的，让她快乐的地方，你多做一点。
3: 以后这段时间我回来都是煮饭啊，我炒菜啊，他喜欢吃榴莲啊，我都给他买啊，
4: 带他出去旅游散散心，就是从情感上就是让他开心一点。
2: 在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上，谢雪珍老师给高先生提供了几条思路。那么走出密室，高先生能否成功挽回妻子的心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还是一样回到场上，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3: 老婆，这么多年我忽略了你，经过这次金牌调解，我把握好我们以后的日子，将来一定会把它过好。我也感谢你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把这个家经营好，其实你比我累，谢谢你，有了你我才有了今天。
6: 我喜欢耍小脾气嘛，你也包容我，也为这个家付出。其实我是抱着离婚的心态来的，但是听了各位老师专家的分解，为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嘛，我也会做出改变。然后我们后面再慢慢的交流，我们俩重新开始，再来一个相处的机会吧。
3: 过去的事我们就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就把以后的日子好好过好，有什么问题我会好好的跟你商量沟通，相信我们接下来会把这个路走好，接下来在下半生好好的过。谢谢你的理解。
7: 南方全场你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忙，忙是对的，但希望今后要想清楚你忙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抽出来，放在家里，放在孩子身上。
3: 好，
6: 谢谢老师，
0: 谢谢各位老师，
3: 真的感谢你们，谢谢。
2: 在调解末尾，高先生终于学会了用充满爱的表达跟妻子沟通，而韩女士也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重新和丈夫培养感情。希望高先生能够明白，婚姻家庭的建设始终要打牢情感的地基，没有情感作为基础，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不能让彼此在婚姻里感到幸福。而对于韩女士来说，要主动向丈夫表达情感需求，引导丈夫学会爱的表达。祝愿夫妻俩能够重新磨合，合力打造这个家的温馨幸福。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

0: 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做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5: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

0: 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了。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的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受到三天。
1: 好，阚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0: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5: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5: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

0: 你们在一个位置下，最多打两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 所以他必须出手去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嘿。
0: 好。这两个。 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0: 明白。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1: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1: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 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

0: 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这个落寞情况。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1: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2: 班长，
3: 凭啥他当班长啊？
1: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2: 我没听说过。
4: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2: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1: 怎么不服气啊？
2: 这还用说吗？
1: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1: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1: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站住！
8: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 那叫是个拼油子。
2: 跟你一样。
3: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好，
1: 有。
2: 都不错，都不错。嗯。
3: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0: 是，团长说的对。
3: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3: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3: 是这样吗？
0: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3: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2: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2: 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0: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0: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
0: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0: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1: 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3: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2: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3: 这样代价太大了，
1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3: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3: 你把这个缝上。
8: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0: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1: 行了，张响，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2: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怎么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让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团长，
1: 我看怎么样？
2: 够好的。
3: 庞叔叔，
2: 团长，
1: 团长，
2: 玩的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你来一下。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独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 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
2: 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2: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方晓，缝怎么样了？
1: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
1: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
3: 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1: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5: 有我团长服从命令，人家现在誓死保卫。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队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2: 啊，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0: 走，
3: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3: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3: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风，别离我太远。
3: 好，
0: 走。
4: 制高点，我先跑过去。
0: 好，
3: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3: 好，去吧。
0: 老彭
3: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统统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0: 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2: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2: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2: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
3: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4: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4: 咱们四个都要分得打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1: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对他怕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
3: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5: 好。
3: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杏花，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

0: 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混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1: 嗨，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2: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6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打法不变。
2: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2: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2: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2: 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桑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鬼子，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偷，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11: 静。
7: 哎，
11: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预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团长，坐坐，小兵到了。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3: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0: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4: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2: 照顾他吧。
6: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0: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0: 你，
6: 团长，秦大长，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江之助，童楠，童楠。

0: 抽了呢，我靠，我给你抽。
1: 兔子，兔子，小伙子，我日你老了。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

0: 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量食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一百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

0: 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4: 哎呦，给他怎么样？
15: 90号的人，
16: 鬼精，太狡猾了。
1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8: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9: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20: 这人呐。
21: 这个阁下
20: 得顺势而为，
18: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0: 出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2名狙击手，6个机枪手，2个连长，3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4个，我们干掉4个狙击手，你觉得很多吗？
1: 4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2: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3: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秃子埋了，债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
1: 抽完这包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 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这是我能用的筹码，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见妹妹。
1: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兄弟。 给哥哥烟抽，行不？抽，抽。谢谢班长。来，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2: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三门信，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情报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0: 怎么了，站长？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丢人，
4: 方哥，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

爹。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出城。
0: 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1: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

0: 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势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走。

0: 计是否是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刘建大卫，刘建大卫，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站长，
2: 张强，
1: 是你们呢？
3: 李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3: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哎，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4: 谁啊？

0: 再暗示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0: 快！站住！
1: 站住！
0: 站住！站住！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强、李秋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好。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
2: 放开！
1: 来，给我挨住！
2: 站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到现在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
1: 啊！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强强，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sick.

快走！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

0: 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真是没想到。

0: 你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

0: 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

0: 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1: 是。
2: 原地休息。爷，你们俩还有李健。
0: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
0: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3: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0: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凡俊，李凡俊，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范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1: 去吧。
0: 嗨。
2: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3: 好的。
4: 团长有情况，
2: 隐蔽。
5: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
1: 我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不说，不说，团长。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0: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小队，
2: 小队，
3: 石矿，石矿，你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金华，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撤。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撒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我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水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邓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吗？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0: 您不了解他，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2: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1: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0: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没用的。融化在胸膛。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1: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呢？
0: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 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 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 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它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 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哎，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 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

0: 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

0: 个记住了，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6: 呀，给老子闭上！
2: 90号的人，
7: 鬼就太狡猾了。
8: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那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0: 这人呐，
7: 这个阁下
10: 得顺势而为，
8: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1: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哎，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夜幕里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细如发丝的碳纤维原料经过精加工变成直升机关键配件，这些亮眼成果的背后是低空经济催生出的不同新职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两位年轻从业者，看看他们如何立足岗位，逐梦蓝天。
1: 三二一，正式起飞。
2: 现在是走乱序起飞，
3: 非常好看。
1: 现在变换到第二个画面，
3: 变换特别好看。
1: 这得益于我们这个新机型啊。
4: 这是在共青城低空经济产业园的一次例行测试。地面上这位同时操控几百架无人机的年轻人叫吴逸轩，今年26岁，他的职业是一名无人机群飞型规划员。
5: 我学的是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说那种敲代码码农的这个方向。对，然后我在毕业之后转职成为了这个三维建模设计。然后但是这一行其实又有点太注重美学了。后面其实我是偶然去接触到这个无人机表演，才发现可以把我的这么一个美学思维以及这个代码的这个逻辑思维给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4: 从码农到设计师再到现在的规划员，吴逸轩说，这份工作远不止让飞机飞起来这么简单。
5: 最直观的告诉他，我就是做无人机表演的。但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说，在保证飞机安全的前提下，你对一个大数量的机群进行一个表演展示，飞机的参数、飞行的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有点像水桶效应的。

0: 一个短板，就是我们必须得注意这个短板，然后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个美。
1: 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拓展省份，江西抢先发力低空经济。目前省内相关企业已近300家，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这一新职业也伴随产业发展应运而生。
2: 从去年开始出现了这个名词，原来我们叫做编程设计师，有了一个更专业的名词，也是说国家对于这个低空经济，我向集群编队飞行，这是一种认可。
1: 认可的背后是严苛的职业要求。一场千架规模的表演，从接到需求到正式飞行，往往只有一周时间。而吴逸轩需要在这期间完成三维建模、路径规划、安全校验、音乐卡点等全部工作。
0: 有一次在海南的乐园的一个表演，因为它是牵扯到一个甲方的一个 IP 形象的审核，它的审核非常之严，没有预留时间。晚上8点钟的表演，我5点钟还在改，压力特别大，整个大脑利用率就是特别满，就一直在就是疯狂敲键盘鼠标，就保证自己的思维绝对专注，保持这种缜密。
1: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是这个新职业的常态，但技术的快速迭代正为规划师们松绑。
3: 这是我们最新升级的一款飞机，然后它现在的抗风等级为6级风，然后7级风以上自动返航，灯光颜色就是现在无需挂载就可以做到一个爆闪灯的效果。
0: 那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它做一个那种闪烁或者刷最亮的流光。
3: 是的。随
0: 着参数迭代，就是这种立体造型啊，或者说你一些复杂的动作，它会更快更稳，我们自己的创意能够更加还原吧，我就可以天马行空，我想做什么它就能飞出来什么。
4: 自裂吗？
1: 技术的天花板不断被打破，职业的前景也随之豁然开朗。对于未来，这位天空魔术师有一个特别的梦想
0: 目标，可能就是把我的脸去把它做到天上，然后我的自画像或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有点好玩的一个事情吧。因为人脸的话需要比较大的架次嘛，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位设计师，这个艺术家。
1: 从过去编程设计师到如今国家正式认定的飞行规划员，更多年轻人有了清晰的职业发展愿景。
3: 改成规划师这么专业的名称，肯定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做这个无人机最美的那一个画面展现给大家看，就是再辛苦也值得。
1: 如果说吴逸轩是在用代码描绘低空经济的面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年轻人，则是在用纤毫之间的手艺锻造航空产业的里子。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舵机安装座的零件，现在准备铺层，像这样给它铺到我们的一个模具上面，铺上去之后要沿着我们的那个料片的那个纤维的方向去摁压，或者用我们使用我们的那个辅助的杆板去杆压，就是使我们的那个预精料贴实我们的模具，排除它里面的气泡。
1: 小伙子叫胡晨，毕业于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他手中这块薄如蝉翼的黑布是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预精料，单层厚度仅0.1毫米，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重量仅为钢的1/4。
5: 我们的原材料是碳纤维嘛，就是说从一个布状的材料一层一层给它叠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厚度还有形状，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设备去固化，得到我们最终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新颖的，小时候也对航空这块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入这行。
1: 胡晨的岗位过去在行业内被通俗地称为铺贴工，去年相关部门正式将它命名为碳纤维制品成型制作工，一字之差反映的是整个产业格局的变化。随着 C919 国产大飞机量产，无人机和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爆发，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场景呈几何级增长。
6: 全行业这个辅材一线的熟练成型工啊，整体缺口约10几万人。那么航空军工的配套成熟技能工呢，这个供需比是1:8，全国熟练工在成型技能这个人员里面的占比啊，大概是不足15%的，发达国家大约是在30%左右。
1: 培养一名能够独立上岗的航空级碳纤维成型工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2到3年。
5: 实习期是6到12个月的，但是你要完全能够独立自己干活的话，基本上都是

0: 一年以上，常常就是0.1、0.01，甚至这样一个级别的一个那个误差，不允许有差不多，就是必须得纹丝相符。
1: 在自动化高度发达的产线上，

0: 产品一旦出现内部缺陷，几乎无法修复。
1: 原材料的一个价值嘛是比较高的，另外它就是如果里面发生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分层夹杂这种缺陷的话是没办法去修复的，所以说我们操作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小心，而且要需要有特别高的一个专业的技能水平。
0: 胡晨手中这个看似不厚的飞行框需要铺贴四五十层预进料，耗时3到4天，由4个人协作完成。他未来将安装在直升机的关键成立部位上。
1: 看到自己做出来的零件可能会被装到那个直升机上面，看得到附近那个机场那边有直升机在试飞，心里会比较自豪嘛。
0: 从铺贴工到碳纤维制品成型制作工，这个新职业不仅仅是名称的规范，更是一整套人才培养和职业晋升体系的开始。
2: 现在我们没有说按照这个等级来设置这个工种的这个技能水平，以后我们对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成型工啊也按这种等级来设置啊，保证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通道啊是一个畅通的，而且他们有奔头，薪酬呢也能会拿得更高，在荣誉上呢他也会有自豪感。
0: 在江西昌兴航空的车间里，像胡晨这样的95后正在成为主力，这些新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3: 复合材料嘛，属于是重力要发展的一个新兴行业，这个薪资方面也比较满意，我感觉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或者铺贴工的一种认可。
4: 从规划航线让无人机夜空造景，到深耕车间制造航空配件，低空产业在江西各地蓬勃兴起，不光是丰富了行业业态，也给年轻人开拓了就业成才的新路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下心打磨技术，跟着产业一同成长，低空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将越做越开阔。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来看井冈山创新开展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基因传承焕发时代光芒。
0: 江西省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深入赣州市矿山和井下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尹红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江西下陇钨业左拔钨矿，仔细查看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与矿工同进同出。尹红步行进入矿井坪洞，沿着巷道前往下井口，沿途仔细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在下井登记室和竖井信号房，尹红叮嘱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工作规范，加强特种设备日常维护保养，确保每一位矿工兄弟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尹红乘坐灌龙深入到井下150米，沿着狭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规范井下管理，切实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张元钨业石雷钨矿是一家民营钨矿企业，尹红通过矿山监控调度中心仔细查看井下作业情况。在坪洞口，尹红核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安全风险一图一排三清单公示内容。他说安全生产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落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环节安全管理举措。在江西下陇钨业张斗尾矿库，尹红登上尾矿坝查看，随行应急专家指出放矿不均匀、攀面不平整等问题，尹红要求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他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汛期极端天气和突发险情，备足防汛物资，加强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依托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
0: 省长叶建春近日在宜丰县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3: 在宜丰万国矿业新庄铜铅锌矿，叶建春深入负500米的11中段矿区，实地检查各项设备安全运行情况，要求扎实做好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强化设备维护检测，做好井下通风、排水和机电运输工作，结合实际开展避灾实地演练，要持续优化采矿方法，下大力气把机器换上去，把人员减下来，实现危险区域人机隔离，推动重大风险源头治理。叶建春强调矿山安全贯穿勘查、建设、生产、关闭各环节，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矿山安全带来风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我省矿山数量大、分布散等特点，强力推动8条硬措施落到实处，以全周期安全整治守好安全底线，要严格源头管控，特别是矿山准入，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汛期要督促矿山全覆盖排查关键部位杜汛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矿山安全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技防人防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防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
1: 井冈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在这里行走即课堂，实景即教材，红色故事从书本里展柜中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红色基因传承焕发出时代生机。
4: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就是课本，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红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叶建春在宜丰县。

0: 展厅就是课堂，一面军旗一根扁担就是一堂小小的思政课，在这里还可以亲身挑一挑扁担，感受一下当年朱德军长的挑粮氛围。哇，这50斤米可真够重的。
1: 我们通过6个文物小课堂来打造，像一面军旗、一罐食盐、一条识别带、一根扁担、一份入党誓词和一份交通证，带领同学们走进这段历史。
2: 井冈山有1000多处红色革命遗迹，当地创新开展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活动，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转化为可触可感可践行的成长养分。红色宣讲同步创新，毛炳华工作室负责人毛浩夫从爷爷手中接过了接力棒，通过双语宣讲让外国人也能听懂井冈山的故事。
3: To the tune of 西江月，
2: 红色基因代代传，工作室还培养了一批红领巾英语讲解团成员。
4: 知道井冈山儿童团英文怎么念吗？谁知道来举个手看看。
5: The 井冈山 Children's School。
6: 每次讲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是当年的小战士，把自己家乡的红色故事以英文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的红色故事，红色的井冈山精神。
2: 丰富的研学实践背后是标准化体系化红色思政育人体系。井冈山搭建1+2+N 沉浸式课程架构，以一堂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大思政课、两堂场馆专业课为核心，延伸八角楼、神山村等多个教学点位，设计信仰之行、勤学之行、奋斗之行等精品研学线路，从革命旧址到乡村振兴现场，边走边学。
7: 22堂精品课程当中，80%以上包含了这种情景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模式。这种行走即课堂、实景即教材的红色文化育人模式，让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真正实现了从入耳走向入心。
2: 截至目前，我的井冈行已承接研学22批次，6.73万人次，拉动井冈山红色研学总量突破21.75万人次。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8: 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全省40多万名考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怀揣梦想，启程向未来。
2: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们纷纷上前，现场温情四溢。南昌市外国语学校九龙湖校区考点外，一条“睡懒觉，自由了”的横幅，让连日来的紧张氛围一下子无影无踪。
9: 举着那个横幅来送给我，真恍惚了，说实话。
10: 其中的一束这个向日葵呢，就是希望他能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另外这一束呢，就是代表妈妈对他的这个爱。不管这个高考结果怎么样，全家人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11: 以前那个我女儿，99年参加高考，孙女又那个第三代了。高兴。
12: 通过高中3年的经历的话，我感觉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心境上的改变，心理的素质会变得更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更多。
2: 高考是青春的检阅，也是人生的新起点。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翻开人生新篇章。
13: 希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4: 我接下来打算去找一下暑假工吧，然后体验一下爸妈赚钱的辛苦。
15: 无论他将来做什么，都希望他能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他身体健康，能够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2: 今天起，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2024-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等情况。6月20号到22号可登录平台进行模拟志愿填报。2026年江西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将继续分2次集中填报志愿。具体情况可密切关注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王少玄、张伟与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表及医院药企代表、专家等围绕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

0: 制度改革进行了交流。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破解医保制度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努力以小切口助推解决大问题，使医保改革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南昌市红谷滩区瞄准外来务工人员薪资维权难等问题，推行一市双管家欠薪源头治理新模式，闭环化解劳资矛盾。
2: 前段时间，红谷滩区外来务工人员胡师傅遇到烦心事儿，项目结束后，施工方两个月内没有支付工资。胡师傅把自己的遭遇向红星调解室反映后，五个工作日内就全部拿回。
3: 反映完之后，第一时间他们就跟我联系，当时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快能处理这个问题。
2: 问题快速妥善化解，源自红谷滩区推行的一市双管家治理新模式。作为省会核心城区，当地政府项目、国企在建项目集中，以往出现薪资纠纷，务工人员维权渠道分散，办事流程复杂。为更好服务群众，红谷滩区在所有在建重点项目统一设立标准化红星调解室，工人诉求、调解薪资纠纷等问题一站式处理。每个在建项目配备两名安心管家，双向联动，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
4: 我们就是把关资金入口，严格是把这个把控这个合同的一个签订，人工费的一个拨付，包括这个工资的一个发放前流程，对这个人家预警呢进行动态清零，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这种情况。
2: 同时，当地专门制作发放维权联系卡，通过扫码维权功能，务工人员可以指尖一键维权。
5: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很给力，一反映他就马上给我们解决，我们也可以大胆放心的干了。
2: 把根治欠薪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学习教育以来，红谷滩区依托一市双管家新模式，累计化解各类薪资隐患48起，在建项目劳资纠纷发生率显著下降。
6: 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理清历史遗留矛盾、攻坚重点发展任务等多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学习教育查办的各类问题逐项消耗，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红谷滩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打实成效。
0: 2026年省直机关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以岗位建功、实干担当为主题，六名省直机关新当选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7: 我们就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习，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省级的电子信息质检中心，完成了第一个全国电子新型显示技术领域的国家标准验证点。
8: 水上救助关乎到一个家庭，甚至是许多个家庭的团圆，主要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事例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水上救助的工作当中来。
0: 宣讲人身处不同岗位，却同样以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守一岗、护一域的担当，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9: 听完了劳模们的奋斗故事，我更加坚定了对职业技能的敬畏之心。今后我也将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勇于创新，努力成长为一名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0: 我省搭建云上干农平台，对全省涉农数据、农业业务及惠农服务实行统一管理，推动农业农村治理从人管向数管转变。
11: 在彭泽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登录云上干农平台，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宅基地管理等各类涉农业务数据一目了然，基层填表报数负担大幅减轻。
12: 原来我们局里各种业务系统有60-70个，现在所有的系统和数据啊，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看数、查数，省时省力。
11: 过去，农业农村部门存在系统多、数据散、协同难的痛点。去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西数字集团打造云上干农平台，将原有的67个系统整合，纵向打通了部、省、市、县、乡村6级数据，横向共享了15个省直部门的数据，真正实现一站集成、一网融数。
13: 目前呢，已经归集了980万的农户信息，数据总量达14.7亿条。那此外，构建农业农村的智能体，推动更多的人工智能加农业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0: 不止于数据整合，平台还聚焦农业农村领域的精准监管难题，搭建起数字化监测与预警体系。通过对全省三农重点工作动态跟踪问效，及时预警干预，调整优化，实现各项业务工作意图评价。
1: 创新建立了工作评价、实力评价、主体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了对全省农业农村工作进度和成效的实时掌握，政策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发力。
0: 不仅管理者受益，农民群众和涉农经营主体同样享受到平台带来的便利。平台整合了农机服务、补贴申领、宅基地建房申请等高频涉农服务，并进驻干服通平台，实现服务的智能匹配与精准推送。
2: 以前啊，一到插秧育秧的时候，想找农机帮忙，我们就要四处去打听。现在好了，手机上打开干服通农业农村专区，哪里有农机，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一下子就能找到。
0: 目前，云上干农平台已打造50多个决策分析场景和40多个惠农服务场景，汇集1.9万名管理人员、900多万农户和50万个涉农主体。
3: 抚州东乡区做足蓝莓种植、储存、加工全链条文章，把小浆果发展成了富民新村的大产业。
4: 走进东乡区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每天有超过4000名农户穿梭在田垄间，赶着好时节抢收鲜果。当地主打品种蓝莓一号，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耐旱易种，尤其是花青素含量达到普通蓝莓的8倍，营养价值突出。
5: 它的特点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就是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这蓝莓个头不是很大，非常甜，非常香的。
4: 好品种打底，规模化跟进。目前东乡已建成96个蓝莓基地，采收期长达1个月。为锁住鲜果风味，保障产品品质，当地还配套建设了20多座冷库，从采摘、分拣到冷链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监管，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颗蓝莓都安全放心。今年东乡区蓝莓预计总产量达380万斤，充足的鲜果产能吸引不少深加工企业落地，蓝莓产业链不断延伸。
6: 我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我是做深加工，我们才有底气啊。我现在做了5个品种，蓝莓干、蓝莓果酱、蓝莓原浆、蓝莓饮料跟蓝莓酸枣糕。
4: 从鲜果采摘到精深加工，蓝莓的身价一路攀升，产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今年蓝莓产业预计为全区44个行政村带来1155.2万元的集体收入，平均每个村增收超过26万元。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景德镇市打造的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体系成功入选创新举措典型案例。5月份江西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6.5%， 从分项指标来看，资金周转率指数 50.9%， 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企业回款节奏稳定，资金回笼提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54.1%， 显示出行业对后续市场回暖保持乐观。2026年工业智能化学术创新交流会今天在景德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政产学研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化转型、人才培育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8: 近日，住建部全屋智能重点实验室江西研究中心落户赣州南康区。这个中心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全屋智能模块化整装产业园，助力打造千亿级产业基地。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7: 再见。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由于近期副高势力偏弱，冷空气抓住机会大举南下，让我们在

0: 里体验了一把难得的清凉。不过天气即将会迎来转折，预计明后两天赣北赣中晴朗回归，阳光会再现，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安排起晾晒和户外活动了。赣南的云量较多，部分地区仍会有阵雨来扰，大家出门最好是带上雨具。另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强降雨过后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山区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塌方，前往山区的朋友务必要提高警惕。随着天气的转好，明天开始气温将会逐日的回升。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熟悉的夏日感回归。但好在最低气温会保持在21到24度之间，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19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17到28度。九江晴，16到30度；瑞昌晴，16到31度；庐山景区晴，14到24度；桂溪阴转多云，17到27度；鹰潭阴转多云，18到27度；景德镇多云，16到31度。乐平多云，16到31度；上饶多云，17到27度；德兴多云，17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19到28度；萍乡多云，19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9度。丰城阴转多云，18到28度；樟树阴转多云，18到28度；高安阴转多云，18到29度；抚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吉安阴转多云，19到28度；井冈山阴转多云，15到24度。新赣多云，17到28度；赣州阴，20到25度；瑞金小雨转阴，18到23度；龙南阴，19到25度；南昌多云，19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5: 没有，都没有。
4: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5: 不行。
4: 为什么？
5: 你忘了他吧。
4: 凭什么呀？
5: 清平他要结婚了。
4: 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5: 海默，
6: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7: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6: 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替顾伯伯还有我表嫂和副管家报仇。

0: 我是个没本事的女人，如果可以和你一起做机关，我愿意。
1: 张海默，这是哪家小姐啊？不是说她跟一个女工党好上了吗？
2: 不是那个女工党，这是个西贝货。老季，咱们要随礼啊！
1: 哦，我可不要去，别在是个陷阱，我们都去了，一网全捞。
2: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啊！把去年得的那个鸳鸯戏水的镜面给他送过去，
1: 再加家里那个龙凤金镯子。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2: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1: 什么？什么结婚还有结假的？
2: 不好说。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

0: 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

0: 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进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

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

0: 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京，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7: 这人呐，
3: 这个国家
7: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9: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民国16年，你差一点就娶了她。动过真心呢？
12: 算是吧。
4: 你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日本人觉得

0: 它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的，我同意了。飘嫂，
1: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0: 我也是受人之托。
1: 是海默让你来的？
0: 还撑得住吗？
1: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
0: 海默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
1: 这么多，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帮我转告黄先生，我会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这是从黄信在家里搜出来的。
1: 我上次没有注意啊，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就是那个顾一仲的管家，叫什么富贵。
2: 黄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
0: 黄新斋应该没有这本事，是四分局专门画嫌疑人的李化四的笔法，
1: 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人挖地道的朱某他的画像。这个黄新斋活着的时候没有办什么好事，死了都帮我们一个大忙。
0: 老三，抓到这个富贵，顾一中就现行了。
3: 吴嫂，你要出门？
4: 约了个内线，在茶楼见个面。
3: 坤爸，今天你要爽约了？进进吧，应当阁下在哪等候？
4: 阁下。严宁长官说你有急事找我。
5: 我非常喜欢这个园林，
4: 这可是典型的苏州山水景观，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没想到敬腾阁下如此喜爱苏州园林。敬腾阁下，你有什么吩咐还请直言。
5: 苏州周日文化协会，包括饮食、建筑，也都是文化的交流，培养中国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起成长。我要推举你为这个苏州中日文化协会的会长。
4: 阁下，一中恐怕难以胜任。近藤阁下，我资历尚浅，九十二特工站上有周站长，下面有各个科室的主任，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特工，实在难以服众。
5: 你担心周志飞不同意？不瞒你说，我不喜欢周先生，他不为和平运动做事，只为自己做事，他不会有前途。你在美国留过学，学历还是见识，完全和周志飞是不一样的。啊，
4: 阁下过誉了。
5: 你不用担心，会长你能胜任，只要你努力，特工站早晚也是你当站长。请你接受会长任命。
6: 中日文化协会？
1: 哎，对，中日文化协会。
7: 我之前听王泽民说过，日本人要做这个协会，说是要统领苏州的文化工商各界。
1: 啊，那也不能找顾一仲啊，让他领头啊，他什么履历啊？那我们站里头，那个个都给他资格了。
7: 这种东西是讲资历的吗？你放过羊吗？
1: 我没有放过羊，我放过牛啊。
7: 我是说，你有像那顾一仲那样在国外上过学吗？会英语，懂建筑，会绘画，你跟他怎么比呀、啊、你？哼，我知道啊，季平，你是一直盯着副站长这个职务对吧？放心了，时机成熟，我会帮你说话的。我怕就怕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1: 那九十号里头的人士，那还不是站长说了算啊？
7: 哎，那个富贵现在在哪里？
1: 哦，他在丁觉寺。
7: 你这样，
1: 哎，
7: 带几个人过去把富贵给我绑吧。
1: 好嘞，
7: 一定要逼顾一中出手。
1: 啊，
7: 哎，可我可以了
1: 啊。
7: 你赶紧去办
1: 哦哦。
7: 可以啊。

0: 哎，这位，来，站。
1: 哎，乌龟呢？他在大殿呢。快来呀！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又是谢科长，又想来给顾老爷子磕头。我来这里是要带你回一趟九十号。
2: 你们凭什么抓人？你知道他是谁吗？重庆总统特务。哎呦，
3: 谢科长，这又得罪了你了。女郎没地儿了。
2: 没地方，送你家去。
3: 行啊，
2: 往电椅上去。
4: 说不说？要你怎样？说不说？海默呢？嗯？你海默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咱们那事跟他没有瓜葛，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这分明在在。

0: 啊，说话没大没小。对，
1: 可能有人栽赃陷害，所以我们才要请海默小姐过来九十号协助调查呀。
0: 有什么问题吗？
2: 请等阁下。
3: 一个叫海默的，你是不是认识？
2: 是。
3: 是这个吧？他从重庆来，是中统的人。
2: 靖南阁下，他不是重庆来的，他并不是中统的人。
0: 我们调查的一清二楚。
4: 这个张海默就是重庆过来的中统，他就是被我亲手枪决的欧新平的手下。
2: 靖南阁下，这是误会，他不是海默
4: 啊？那他是谁啊？贵州，你想清楚再说啊。
5: 就你现在坐这个位置，你的上级欧区长他也做过，他可是该招的都招了，你要是识相点全招了吧。你这双手要是一通上电可就焦了。
2: 他是我的未婚妻。

0: 先父和海默的父亲张玉泉先生在15年前定下了婚约，结为儿女亲家。他就是个谭词女先生，他绝非中统特务。
1: 今天吗？
0: 一中绝无半句虚言。
1: 你们有婚约，也更处一事，我也可没有结婚。苏州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2: 阁下，我呢，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我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的情报显示呢，这个张海默和欧新平是坐英轮从香港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坐京沪线来到苏州，最后住进了故园。对了，我们还缴获了中统苏州区的知心本。阁下您看啊，张海默每个月35元补贴，这千真万确的。
1: 你怎么解释？
2: 对啊，你给近藤先生解释解释。

0: 阁下，您看，这上面的确是有海默的名字，但海默的名字放在了最后，像是临时加上去的，而且这上面的签名根本就不是张海默的字迹。
1: 这是我们从德云志旅行社里缴获的，应该可信。
0: 可下，海默自从来了苏州之后，除了去过枫院书上，就一直待在顾源照料家父。家父临死之前，也向顾源的嫡系转交给他。海默生性单纯，除了谈资根本就不懂政治，要不是被有心人利用，是绝对不可能卷进来的。
1: 这样吧，这个张海默现在就在90号，我们给他动一下刑，他自然就很清晰了。

0: 你敢动，我就敢动。
1: 军匪也敢动，性命担保。这个张海默就是中统的特务。
2: 这也婚约又两情相悦，为何没有早些完婚？家父重视，一周府内结婚，实属不合理。
3: 世纪苍穹，如今战乱，礼节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太多。

0: 老师，
1: 什么事情？
0: 张海默已绑在审讯室，请您试下。
1: 这样吧，我来亲自审一审。
2: 等一下。

0: 哥，你敢替这个女人担保吗？
1: 以周刊性命担保。
0: 好，放了她。我有个建议，你们结婚吧，这也是90号的一桩喜事。就这样，收拨点经费，把婚礼变得体面风光一点。
1: 阁下，这
0: 去吧。
1: 谢谢阁下。
2: 恭喜啊！
3: 阁下，我觉得顾一中不光是
0: 这个问题，不聊了。顾一中，我对他另有所用，黄鑫斋死了，90号现在缺一个副站长。
3: 我也正想跟您商讨这个事情，我有个合适人选推荐。我觉得张吉平队长是非常合适的。
0: 顾一中，
3: 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对他的
0: 我已经决定了。李先生签下的委任状，顾一中为苏州特工站副站长。我走了。

0: 海默是无辜的。当下时局，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无辜的呀？你要再追着海默，我就把欧清平潜伏在你家的事儿报告青岛。还有，你故意放走蒋伯贤。随便你，你告诉近藤吧。
1: 你有证据吗？
2: 有缘前门，你还帮过欧新平。

0: 你那天果然在那里。家父生前喜欢收藏望远镜，德国军用的，能看很远。
1: 这么说，和平军的头等射手是你杀的？他杀伐太多，报应。哎，这个好啊。
2: 报应。
1: 吴医生，你说你我将来谁能离得开了报应两个字？你不要小看近藤，他让你跟海默结婚，目的就是希望你脱离共党。就像他前段时间让我亲手处决欧新平一样，在90号，你想多活一天，你一定要学会揣摩东洋人的心思，否则啊，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我们这些中统军统叛变过来的人，鬼子是很容易相信的，你们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啊，信念坚定，你们想真的叛变，要取信于鬼子，比我们可难多了。不过还好，目前看来，近藤还是相信他的。恭喜你啊，谷副站长，赶紧带他回去吧，他今晚肯定做噩梦。

0: 发生什么了？你这一路阴沉着脸，他们怎么就把我放了？顾以重，我现在住一进一个人，在我回来之前，你哪都不许去，听明白了吗？不明白，但我哪都不会去的。
1: 除了让你们结婚以外，锦涛还说什么了吗？
2: 那天把我拉到他的私宅，说是要成立中日文化协会，委任我当会长，来操控此事。他还说，他信任不过周志飞。对了，刚才周志飞叫我副站长，这太奇怪了。
1: 这就对上了。76号我们内线情报，李先生刚签了你当九十号副站长，听说是东洋人要求。
2: 这日本人明摆了是要拖我下水，当初不放过我爸，现在还不放过我。只有两条路，离开九十号，或者顺水推舟跟韩墨结婚。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跟韩墨结婚的。
3: 先生，我已经向萧若彤求婚了，他也答应了此事。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天。
2: 我没让你跟韩墨真结婚，只是假结婚。
1: 什么意思？我们搞潜伏工作，经常要与人假扮夫妻一起工作，党内叫做机关。
0: 我不接受，我不想这样。
2: 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富贵牺牲了。
1: 刚刚发生的事，九十号的特务去定觉寺抓捕他，他宁死拒捕，跟敌人同归于尽。
0: 不可能。 我早就联系了肖若彤，让他离开苏州的，他怎么还在定觉寺呢？这绝对不可能不相信。
2: 他不愿走，是不愿眼睁睁地将自己的家乡拱手让于日本人，所以宁可死也要奋力一搏。
0: 怎么会这样？

一中，我不想强迫你，现在定藤让你当副站长，你就有可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情报，这是我们搞地下工作可遇而不可求的。

0: 少爷，对不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怪萧小姐不走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名军人，我本该战死沙场，多活几年已是羞煞先人。富贵追随师长数十载，寸步不离。师长生前说过，顾家百年名门望族，里面出来的人不能辱了顾源的名头。富贵自知忠诚二字的含义重于性命。师长会看到小鬼子滚出苏州的那一天。放心吧，少爷，我会在那头照顾好师长。
1: 见着问你话。
0: 富贵，问我话吗？
2: 不要废话。
3: 怎么给你？
4: 出去了！
3: 别！我来，我来！
4: 不给这个！
3: 八哥！
5: 打死我！

0: 水向天法地，造筑大城。这河驴城有多大呢？岳觉书说，周47里，210步二尺。路门吧，水门吧，撑住了3年才成。这河驴城啊，就是如今的姑苏城。破土筑城时，是周晋王6年，也就是公元前514年。
1: 很早以前的事了。
0: 嗯，2500年了。
1: 没想到我们姑苏都这么老了。
0: 当年日本建筑学家关冶真说，我们中国没有古建筑，最早的唐构是在日本京都。梁林两位先生不服这口气，历经了7年，终于在五台山的佛光寺找到了唐代建筑。明25年，梁先生特意修书给我，让我测量并且保护好苏州古建筑。我本想尽我绵薄之力，但抗战一起，人民皆入蝼蚁，何吃建筑？
1: 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你跟顾伯伯一样是正派人，是真正懂姑苏也爱姑苏的人。
0: 2500年的姑苏城不能就这么让强盗给践踏了。
1: 我知道顾伯伯不入土是为了等着东洋人滚出咱们苏州的那一天。
0: 海默，我得继续留在90号，我要切断跟之前所有的联系，为了继续取得晋腾的信任，我要把这个身份坐实了，才能更好地做我该做的事情。国家已到存亡之际，我被逼得奋不顾身。
1: 顾先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都听你的。

1: 六哥，你看，这毛线颜色好看吧？挺好的。天气冷了，我给易中织条新围巾，他能用得上。
2: 若彤，
1: 啊，
2: 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严肃啊？是不是船走不了了，我们回不去了？船能走，只是他。
1: 暂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为什么？
2: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1: 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2: 没有，都没有。
1: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2: 不行。
1: 为什么？

0: 小九，你忘了他吧？
1: 凭什么呀？
0: 景平他要结婚了。
1: 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0: 海默。

0: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1: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婚礼后天举行，
2: 在教堂。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心里啊，只有萧小姐，谁也替代不了。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替顾伯伯，还有我表嫂和副管家报仇。我是个没本事的女人，如果可以和你一起做机关。 我愿意，放心，我能够演好这个太太，就怕你演不好这个先生。

0: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中国人的婚礼邀请。可是我去参加合适吗？
1: 阁下，
0: 不管怎么样，恭喜。准备一下，这是送给海曼夫人的，上点布料，用这块布料做件衣服吧。
1: 多谢。
2: 张海默，这是哪家小姐啊？不是说她跟一个女工党好上了吗？
3: 不是那个女工党，这是个西北货。老季，咱们要随礼啊。
4: 哦，我可不要去，这才是个陷阱。我们都去了，一往情来。

0: 捞。
1: 哼，就算人不到，理也得到啊。你这样吧，把去年得的那个鸳鸯戏水的镜面给他送过去，再加家里那个龙凤金镯子。
0: 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1: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0: 什么结婚还要结假的？
1: 不好说。顾一中现在是我们九十后的副站长，又是晋腾的红人。有句话这么说嘛，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赶紧去备着。
0: 心疼啊。

0: 张海默小姐，你是否愿意雇一种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
1: 我愿意。
0: 郭一中先生，你是否愿意张海默小姐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郭一中先生。

祝福你们彼此相爱，直到终生。新郎可以清醒了。

黑夜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

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

0: 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有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来都不让我参加，嫌我是上海来的女同志，就知道看不起人。
4: 注意态度，这次得脱军装穿旗袍了。
3: 穿旗袍？什么任务？
4: 我们可能要回上海了。
3: 你问没问王科长，一中是不是我们这条线的？
5: 这事能打听吗？我打听，人家王科长能告诉我吗？怎么想？
3: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哪怕他现在当了站长，我也相信他跟我们是一伙的。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上海说不定就是协助他呢。
6: 你知不知道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7: 你说的是90号吗？
6: 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哎，
7: 哦，您说这个我那天听广播了。
6: 你还是没明白，日本人完了。
3: 王科长，我要是在屋里关一个礼拜，应该能白回去。
8: 没有那么多时间，5天。
3: 5天？
9: 你们的任务是尽量接触30-30官兵，尽量争取罗武强向我方靠拢，把罗武强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来。
7: 那这样看来，我需不需要把苏州的共产党的势力赶紧一网打尽？
6: 又错了，我们现在不光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当务之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团结苏州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拿这一块。
13: 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6: 的。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

0: 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你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他们是假的，他们在演戏，但是为什么一中不跟我说呢？为什么呀，六哥？
1: 我们要相信一中。

0: 高虎，你喝多了吧？
1: 你看，我自己能
2: 走，
0: 行了行了，兄弟，
3: 我自己行。
4: 嫂子，嫂子，
5: 怎么醉成这样？
6: 这家伙可真够沉的，交给你了。
3: 来，行了，你们回去啊！哎，
4: 慢点，
3: 都回去啊！
6: 眼镜拿
4: 着。嫂子，新婚快乐！
6: 弟妹，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7: 你没喝醉啊？
3: 哎，我要不这么装一下，估计明天都回不来了。
7: 今天累一天了吧？早点歇息。
3: 哦，哎，我去书房睡。
7: 等等，今天这个日子。你去睡书房的话，别人会起疑心的吧？
3: 哦，
7: 我都替你想好了。
3: 哎，
7: 你先委屈在这一晚，你睡床，我去沙发睡。
3: 哎，给我吧，我去沙发睡，你睡床吧。

0: 爸，不孝义忠，海默，给您磕头了。爸，我和海默结婚了，其中缘由不必多说。相信您在天之灵，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衷。抗战已到水深火热之时，我党不能后退，只能向前。 所幸海默不计个人得失，愿与我同甘共苦，一种感激不尽。这所欠之情，日后必当偿还。
1: 顾伯伯，
0: 叫罢了。要养成好习惯，别让旁人看出端倪。
1: 您嘱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办到。
0: 我爸嘱咐你什么了？
1: 我不能说。
0: 怎么还有秘密了？
1: 下一步该干嘛？
0: 接着磕头吧。
2: 以后我们单线联络，你的代号乌州。北宋杨万里，我平将百花周云，莫远孤舟无定处。此身此始，已孤舟。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顾元心。明天开始，这个联络点就取消了。
3: 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联络办法，孤舟同志。员外同志，老王，交给你了。好嘞，员外，
4: 辛苦。
3: 这段时间有劳了。
4: 客气什么？
3: 一路保重啊！好，走吧。
4: 没事，我自己来。他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你还是把他给忘了吧。
3: 走了。
4: 帮我照顾好他。

0: 李丁，加油转！经理，李斌，
1: 这次小汝彤同志比上次又快了2秒，大家鼓掌。下面分组练习。
2: 来，我教你。你看，这样。你自己弄。乐哥。
3: 可以啊，现在枪玩的挺利索的。
2: 我不行。我们班长，蒙上眼睛，25秒就读完了。
4: 你们聊，走了。哎，
3: 小九，我们有任务了。
2: 有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来都不让我参加，嫌我是上海来的女同志，就知道看不起人。
3: 注意态度。这次得脱军装穿旗袍了。
2: 穿旗袍？什么任务？
3: 我们可能要回上海了。王科长跟我说，一会儿吃个便饭，布置一下任务，你准备一下。
2: 我真要脱军装了。
3: 你呢？这次不光要脱军装，还得把皮肤养白一点，稍微吃胖一点，反正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又黑又瘦的去上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根据地来的。
2: 我那些旗袍好久都不穿了，我都不知道还合不合身了。他有信吗？
3: 东洋人办了一个中日文化协会，他是会长，在九十号他也当上副站长了，日本人非常器重他。
2: 哎呀，我没问你这个，我是指你问没问王科长一中是不是我们这条线的。
3: 这事能打听吗？我打听人家王科长能告诉我吗？怎么想的？
2: 万一呢？
3: 没关系，
2: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哪怕他现在当了站长，我也相信他跟我们是一伙的。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上海说不定就是协助他呢。
3: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先忙去了，好多工作没交接呢。
2: 你去吧。
3: 哦对了，一会儿你啊稍微打扮打扮，王科长说想看你扮起来像不像我妹妹。
2: 我像不像
5: 你是不知道，最近那个近藤啊确实很过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他贵中算
6: 志飞啊，你知不知道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5: 你说的是九十号吗？
6: 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哎，
5: 哦，您说这个，我那天听广播了。哎呀，这个小日本啊，我真是小看他们，没想到他们战斗力那么强，重创了美国海军。哎，这么一来啊，这苏州的日本人就更嚣张了。
6: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5: 第一，我没有想到这美国战斗力不行啊。第二，这么一来，在未来的国际地位里面，这日本估计会成为新的霸主，跟德国平行。这么说，汪政府，咱们这个决定是对的。
6: 什么决定？
5: 就脱离了重庆，未来中国应该只有一个汪政府。
6: 那你猜，重庆蒋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什么心情？
5: 我还真没关心过老蒋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
6: 我告诉你，就在前几天，林森代表咱们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对德国、对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
5: 我怎么感觉这些年重庆一直在跟日本？
6: 刚刚的事情，刚刚才正式宣战。
5: 我明白。

0: 美国打不过日本，希望老蒋帮他这个忙。
1: 你还是没明白，日本人完了。
2: 当年蒋先生在上海，把他手里所有的筹码全都压了上去，为什么？为的就是让美国、让英国，让他们看到中国可堪一战，想要拖他们进局，想要借用他们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回到岛上去。美国人来了吗？美国人现在真的来了。
3: 嘿，肖同志穿上这个旗袍还真像个大家闺秀啊。
4: 旗袍好久都不穿了，都有点不习惯。
5: 就是这个脸太黑了，
3: 什么时候能白回去？
4: 白回去的话，王科长，我要是在屋里关一个礼拜，应该能白回去。
3: 没有那么多时间，五天。
4: 五天也行，只要能让我参加任务，大不了我就抹点粉呗。
2: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王主席他代表南京政府正式对美国、对蒋先生澄清宣战。可你猜日本人是怎么回答的？日本人的意思是，咱们不配。
0: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汪政府手里没有军队实力。所以李先生，我现在明白，您之前说要把罗武强的部队纳入麾下，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武装，您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将来谁会赢不好说，但是咱们必须要有枪，咱们有了枪，有了人，将来不管乱成什么样子，咱们才在桌上有一席之地。我这次来苏州，不想听你跟我讲九十号如何如何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罗武强，你
3: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和平军独33师司令罗武强，这是你和军霞同志的联名证，还有你们新的身份。
6: 潜回上海，打入和平军独33师内部。
7: 你们的任务是尽量接触33师官兵，尽量争取罗武强向我方靠拢，把罗武强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来。
0: 那这样看来，我需不需要把苏州的共产党的势力赶紧一网打尽？
2: 又错了，我们现在不光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当务之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团结苏州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8: 累死我了，都给我放楼上去。拖鞋呢？拖鞋给我。
9: 绿珠啊，
8: 不许搞丢了。苏州的大碗百货跟上海的新世界根本就没法比，这鞋那么贵又那么硬，我不穿了。
9: 哎，
10: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好看吗？
9: 好看。
10: 苏州唯一一只，
9: 就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10: 这还小啊？
9: 等咱们回来上海，去找那些犹太人，再定做一个大一点的。
10: 啊，我今天要去买一个披萨，他说没有了，还要让我等，等等等等什么等？我问他是被谁买走了，也不告诉我。
9: 玉珠啊，这位是我们苏州站的站长周之飞，周站长。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名角。
0: 久仰久仰。
10: 你就是那个？你老半夜给他打电话的苏州的那个人。
9: 好了，我们再谈事情的。

0: 请前进。
1: 来，舅妈给你修好了，你看。
2: 啊，军生好厉害，
3: 好棒，这都会。
4: 军生，
2: 哎，
4: 舅舅去上班了。
5: 不行，我要举高高。
4: 好，
1: 小心点。
4: 啊，来，
6: 先生，
1: 太太，
2: 我妈，
6: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要老命了。这大米一天一个价。
4: 海妈，给王妈多支点钱。
6: 哎呀，不用，太太之前给了我不少呢，我有。
4: 我走了。
2: 嗯，哎，先生慢走。
1: 帮我看一下俊生。
2: 哎，来，俊生。
7: 隔壁新搬来的，
1: 前天更另的屋。
7: 什么样的人家？
1: 这两天进进出出的，我看不少，十多样人的物事。
7: 我去上班了。
1: 对面馄饨摊的麻子看着呢。

0: 顾副站长，哎，顾副站长，原来工厂合计是日正式结束，其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之会议中报告解散之建议。
1: 已被一切支部接受，故执行委员会乃决定，自6月10日起，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一律撤销。顾先生，说说你的看法。
2: 共产国际的瓦解，这将是太无共党的一件大事，其精神和信用必将根本动摇。 乃至完全丧失，共党不日必将溃散。
1: 阿姨，这也说明了苏俄在战场上已被德国打得完全没有退路，只能借此机会博得英美等国的欢心，从英美等国获取大量的援助，蓄谋扩大、强化苏联红军下一步有可能危险买。
3: 顾先生，你很聪明，留学美国的人。
1: 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啊，阁下英明。
3: 我们未来会从东南亚撤军，北上对抗苏俄，这也是师团长的看法。三旗倾向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新四军我们也要守的，巩固五线、常熟、昆山以及太仓的倾向成果。

0: 所以这个太空站要全力配合。龟先生，请你起草一个详细的封锁计划。
1: 阁下，这件事不是应该由周站长牵头比较合适？
0: 若不放心周，就由你来做。太空站的事以后你要多多负责。
2: 是，老苗，您的杂志到了，我正说给您送过去呢，自己去拿就行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呦，怎么能让您亲自跑腿啊？副站长，这日本人天天找你，交给您忙的。以后需要什么，给我们总说一声就行啊。日本人的电检员的，您瞧。
3: 站里所有的通信都得查，现在除了封锁就是检问保甲扫荡，我真的是疯了。
4: 老苗，说话留神啊！哎，
3: 太太，您也别嫌我多嘴，您还是趁着年轻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君生固然是好，可他毕竟。 不是你亲生的呀，我妈，以后在家可别说这样的话，先生听见会不高兴的。是我多事儿，可是街坊们都说，两年了也没见喜，要不找个郎中瞧一下，我认识一个郎中，专供福哥。不用说了，
5: 舅舅，
3: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先生忙呢。
5: 你们俩。
3: 这忙归忙，孩子还是要生的，太太。哎呀，王妈，你再说我可就恼了。

0: 今天要出去见人啊？没有啊。那你这是干嘛去啊？你什么意思啊？哦，我就看你今天穿了个新衣裳，还挺好看的。
1: 舅舅，你的礼物呢？君上，什么礼物啊？
2: 你忘了吗？今天是舅妈的生日呀！
1: 哎呦，嗨！我这前两天老提醒自己别忘别忘，还真给忘了。
2: 那你没准备礼物吗？
0: 但你觉得舅舅是这么不贴谱的人吗？
2: 就是。

0: 你上哪去啊？
1: 我要和同学去参加联谊会。
0: 不许出门！
2: 别跟儿子嚷嚷，儿子难得回趟国，放个暑假的，你干嘛呀？天天不让儿子出门。哟，这是干嘛呀？
1: 京都校友联谊会。
0: 你不准去！
1: 平时你不管我，现在你凭什么管我？
0: 就凭我是你爹。
1: こんなお父さんなんで、ゆりない。
0: 你说什么？
1: ゆりない。
0: 再说一遍。
3: 哎，老周，老周，不，
0: 再说一遍。
3: 好了好了，
0: 你敢这么对老子说话？
3: 不能动手啊！我跟你讲，
0: 你
3: 不
0: 要
3: 动。
0: 来的。
3: 孩子长这么大了，你不能打了。
4: 你去那边坐。
0: 你看着他，不准他出门啊！莫须莫须。哎，陆副站长。
5: 哎，朱站长，是这样，
6: 我想跟您请。

0: 请个假。
1: 海默啊，非说要带他去上海买洋货，跟我唠叨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着这周末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带他去上海一趟，所以跟您请个假。
2: 不准去。
3: 哎，那个易中老不是跟你说话教孩子呢？嗯。以后啊，这点小事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0: 哎，这可是您特意交代的。
1: 任何人离开苏州一步，都得向您请示呀。
3: 你是顾副站长，哪是任何人啊？
0: 应该的。
4: 啊，对了，易中老弟啊，
3: 我最近腰有点不太舒服，站里的事情啊，你就多费心，好吧？
1: 哎呦，周站长，
0: 那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4: 好，好，好，谢谢啊。
3: 那个女人呐，平时唠叨什么，一定要往心里去，那否则啊，他们有时候会在你耳朵里起茧的。
1: 哎，
0: 谁说不是呢？哎，那周站长，嫂子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带的吗？
3: 哎，不用不用，你嫂子啊，她经常没事到上海去购物，东西多着呢。
1: 哦，好，
3: 你们去，开开心心啊。
0: 哎，行行行，那您先忙啊。哎，不打扰您了。
3: 好，再见啊。总监啊，帮我要上海76号1处，找万里浪。

0: 来，给我吧。
1: 玉忠，当心。
2: 慢点啊。

0: 来，娟生，给舅妈挑一条，哪一条最适合舅妈呀？
1: 夹子。
2: 我也喜欢这个。
0: 你要是喜欢的话，
3: 我送你当生日礼物。
2: 你还会送人东西？快两年了，你送过啥？
0: 你先挑着，我去那边看看。
2: 哦，
0: 俊生，你听舅妈的话啊，别乱逛。
4: 我试一下。

0: 后面尾巴还跟着呢，在哪？我们应该有5分钟的时间。快2年了，周志飞还没有降低对你的防备，要小心啊！
1: 放心，
0: 这是最新的情报汇总。另外，青藤让我做一个新的计划，要架到对无限、昆山、常熟以及太仓的封锁，看样子是有新的大动作。
1: 他们不甘心三七轻枪失败，在反扑。我把这些情报马上传给新四军军部。
2: 这一次这么着急让我来上海，是有新的任务吗？
1: 我们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派小林信男为六师师团的中将师团长，代替秦强不利的邓部队的低哨将。其实六号内线撤出，
3: 小林正在实施一个叫“武工作”的行动，组织上需要这次行动的确切计划、目标及细则。希望你能打入。
2: 日军小林师团的苏州司令部搞到这个情报，日军司令部，这只允许日本人进驻，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3: 是不是喜欢这条呀？那你再帮舅妈选一条。嗯，
2: 还有哪一个？
0: 这个，
2: 这个好看啊，我也喜欢。那就这两个啦。
1: 我盘算了一下所有内线关系，就属你离他们最近。
0: 你让我想想办法吧，
1: 这是100元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军生的生活费，不在多少。
0: 保重，
1: 保重。

0: 太合适。
1: 啊，好的。
2: 衣服还是定做的好，你要是喜欢这款式，回头我让天赐庄的谢掌柜帮你仿一件。
0: 不用了。你自己买了？
2: 哦，买了。你送的我为什么不买？我跟你说，我还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算是陪你来上海街头的代价。放心，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都什么呀？啊，王妈，这是给你的。
1: 还有我的呀。哎，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叫护手霜。你看哈，这个抹在手上可以保护你的手。我看你冬天经常沾水，手都裂了。哎
1: 呀，我就是一个粗人，哪使得了这样玩意儿啊？
0: 还有这件新衣裳，我看是上海时兴的款式，喜欢吗？
1: 太太，你人真好，每次出门都会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我都死了。
0: 其实这个家，这几年上上下下都是你在打点，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
1: 哎，太太，先生没有给你置办点新的行头？
0: 有，漂亮吧？
1: 哎呀，是挺好看的。就这条丝巾啊，哎呦，这先生也太抠门了。
0: 可不是吗？不过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0: 明天是爹的忌日，我准备了一些祭品，你看还缺什么？一中，一中。
1: 喂，
0: 我说，明天是爹的忌日。
1: 啊，你安排吧，你安排的我都放心。
0: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不问，反正你那些破事，我也不感兴趣。
2: 店长，这就是上海接送过来的快递。

0: 你看看这个背影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哦，是这哪位老熟人啊？

0: 怎么回事？你父亲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直不下葬？
1: 青藤阁下，我们顾家讲究多，非良辰吉日不得安葬，非风水宝地不得葬，祖祖辈辈皆是如此。不能到我这了，就乱了不是。
0: 听说各大先生有遗嘱，要等我们日本人离开苏州以后，才可以下葬。
1: 我们中国人。

0: 人讲究入土为安，姑母当然也希望家父能够早日入土。只是我们来来回回都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了，都说还得在择日择时择地。这日子一旦合上了，马上便会入土。
1: 但我希望你明白，大日本帝国既然占领苏州，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苏州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京都，你得明白。

0: 凭什么？苏州咱们中国人都住了2500年了，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
1: 别说了，
2: 你这汉奸还当上瘾了，胆都小成这样。
1: 嗯，王妈。
3: 啊，少爷。
1: 这哪来的？
3: 哦，这是对面新搬来的邻居送的，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是什么呢。
2: 饭团。
3: 哎呀，我都说不要了，人家非得给，我也只能收着了。
1: 这饭团是单送了咱们，还是别的邻居都有啊？
3: 好像左邻右舍都送了。哎呀，少爷，那您看这该怎么办啊？
1: 既然送来了，就吃呗。
0: 我看这日本人送的也不诚心，饭团都是凉的，要不我拿去热热吧？
1: 哎，不用了，王妈。这饭团啊，在日本叫寿司，就是凉着吃的。
3: 哎呦，这凉饭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做完热汤就是了。
3: 哎，那我这就去。
0: 对面新搬来的日本人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来监视咱们的？
4: 站站！哎，顾云雄的那个马子，他说的，他说顾云旁边啊，搬来一家日本人，昨天还特地给顾云送的那个，寿司，哎，其实就是饭团子。
5: 这日本人是做什么的？
4: 啊，这还不清楚。
5: 不清楚你给我汇报什么？别成天关注这些鸡毛蒜皮没用的信息。你要是干不来的话，我叫谢文超从上海回来了啊。

0: 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
1: 累死我了！
2: 干嘛去了？
1: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2: 来吧，喝口水。
1: 嗯。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2: 是我不行呗。
1: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两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2: 什么任务啊？
1: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2: 干什么？
1: 干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搭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2: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1: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

0: 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1: 哦，
2: 明和强，坐机的送点那塞。
3: 嗨
4: 嗨，
0: 君生，去跟姐姐们玩。
1: 谢谢。
5: 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6: 进出口贸易。
5: 哦，
7: 嗯。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
6: 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5: 谢谢。其实也没有。
0: 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
7: 嗯，大米。
0: 哎，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6: 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5: 啊，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0: 嗯，天天涨价。
6: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
5: 哎，
6: 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5: 先谢谢小伟先生。
0: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5: 海默，
6: 嗯，
5: 见笑了。
6: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
0: 啊，谢谢。
6: 不客气，
5: 谢谢。
0: 谢谢。
6: 喝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0: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1: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0: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老师，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利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1: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共过事，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

0: 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供档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
1: 那老师，
0: 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两人一起坐机关。

0: 喂，
1: 我是万里浪。
0: 万兄，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
0: 万兄，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感谢啊。
2: 怎么了？
3: 张队长，出什么事了？
4: 紧接公司。
2: 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100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3: 哼。行，我跟你走。
2: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0: 死了几个弟兄？
1: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贵重请来了。
1: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徐明超，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0: 日本司令部最近也不知道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
1: 不奇怪，时局不同了吧？
0: 您的意思是，武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2: 有这个可能。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 8000人、8000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税
1: 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独三十三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
3: 他能了，咱们能不能？那当然，王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1: 将来到底谁能赢，说不好。谁有实力，谁能够将军拿在手里，就能够让我们将来也能够坐在桌子上。
0: 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海默，
7: 嗯，
6: 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7: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
6: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7: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6: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7: 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
8: 日军又从上海登陆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点快来。
9: 哎，
6: 不，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华邦。
8: 华夏华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10: 你们啊，还是太轻了，这是人家的烟雾弹，
11: 你们暴露了。
12: 要么呢，
13: 把这个姓黄的拿下。
14: 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
15: 你这样，你也去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桂松当面对质。
13: 是，一中。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人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睛睁开，眼睛睁开，掐一掐，掐一掐看看。
1: 意外横祸让他深度昏迷，
2: 医生就说放弃啊，医生说你永远不可能睁眼睛了。
1: 奇迹苏醒，还未离婚，妻子已经另交男友。
3: 段小娟已经有相处的对象，而且已经怀孕了。
1: 恩爱夫妻对簿公堂，岳父却成了女婿的代理人。
2: 因为他是我女婿啊。
1: 复杂的立场，难辨的动机，一波三折的离婚案还藏着怎样的真相？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遭遇婚变的瘫痪丈夫。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常说人在顺境的时候要清醒，在逆境的时候要坚守，因为人的一生啊，总有高低起伏，总有否极泰来的时候。可要是一个人呢，始终身处逆境，考验不断，那他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和挑战呢？我们先去认识个人，2023年1月，他遭遇了一次极其凶险的考验。
0: 谢伟，眼睛睁开，眼睛睁开，掐一掐，掐一掐，看看。谢伟，加油啊！啊！
4: 这名男子叫谢伟。拍摄视频的时候，他正在江苏昆山的某家医院的 ICU 病房里头，已经深度昏迷了20天了。
2: 医生就说放弃啊，医生说你永远不可能睁眼睛了。
5: 我一直就哭啊，我说这个怎么办呀？我说的呀，这么好一个女婿，说没了就没了。
4: 是啊，当时的谢伟才30来岁，孩子才3岁，他要是过世了，家人得多痛心呢。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他深度昏

0: 昏迷了20多天之后啊，奇迹出现了。
1: 喂，眼睛睁开，眼睛睁大一点，手指头快点动一下。
0: 谢伟竟然恢复了知觉，也脱离了生命危险。随后呢，他被家人接回到了四川德阳的老家，进行下一步的康复治疗。但是大喜过后呢，新的危机又来了。
2: 叔出来继续来。
0: 2025年5月，谢伟回到老家已经2年多了，可是他呢依旧无法生活自理，甚至于他连一句简单的话语都难以连贯地说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谢伟的妻子来到床前，说出了自个儿的决定。
3: 我跟你离婚同不同意？说大声点，说同不同意？同意吗？
2: 不同意。
3: 啊？
2: 不同意。
0: 妻子段小娟呢，想要离婚，而且态度很坚决。2025年6月，她一纸诉状就把丈夫谢伟告上法庭，正式提出了离婚的诉求。这个做法吧，无疑让谢伟的命运更加的艰难莫测了。但是在庭审现场呢，更让人质疑和不解的情况出现了。
4: 现在开庭。
0: 2025年9月2号，这起离婚案呢进行了公开审理。由于涉及到残疾人的权益，妇联以及残联的相关人员都来旁听了。段小娟呢也坐在原告席上。可是大家都注意到了个细节，段小娟的腹部啊已经高高隆起，显然是已经怀孕了。
5: 实际上段小娟已经有相处的对象，而且已经怀孕了。
0: 这还没离婚呢，段小娟就另外交往了男友，而且有了身孕。这个做法呢已经是相当的有争议了。但是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被告席上坐着的不是丈夫谢伟，而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段小娟的父亲谢佑祥，他同时也是谢伟的岳父。谢伟一直卧床，确实很难出现在庭审现场，可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为什么会是自个儿的岳父呢？谢伟的家人呢？还有谢伟的妻子段小娟，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和其他人怀孕了，这显然是对婚姻不忠诚的。一时间庭审现场的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和联想。随着庭审的进行，很多疑问也都得到了解答。段小娟呢，首先按照程序说明了自己的离婚主张，据说呢是因为谢伟既不履行夫妻义务，又缺乏家庭责任，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
4: 你为什么认为你们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了呢？
0: 这也是所有人心里的疑问，段小娟跟谢伟之间究竟是怎么个感情破裂的状态呢？段小娟的回答让人意外。
3: 谢伟好，谢伟心善，谢伟在外面挣的钱，挣的外卖现金，然后把口袋里还没拆热他就给我了，他说话也是柔柔和和的。
0: 段小娟说，她跟谢伟是2015年经人介绍恋爱结婚的，婚后感情特别好。2020年，他们生下了儿子小宝过后，又把儿子留在老家一块儿去江苏打工。在段小娟的回忆里啊，那也是一段辛苦但是温馨的日子。
3: 像下那么大的雨，我说你不要来接我下班，然后他说不行，他说让我开车子来接你。你看上班那么辛苦那么累，回去又不要我做饭，他就把这饭都做好了，没有出事的时候最幸福了。
0: 段小娟也提到了，关键就在于谢伟出事儿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们的美好生活给毁了。那是2022年12月18号的晚上，谢伟呢觉得身上发冷，觉得自个儿可能是感冒了。为了不传染给妻子，他提出跟妻子分房睡。可是没想到的是，谢伟关上门过后啊，他或许是为了能快些好起来，他先是服用了超量的感冒药，然后又做了一件事儿。

0: 又起来，起来找了一个礼盆啊什么盆，打了一盆木炭，
1: 就这么大盆。进去他就把这个门关住，他不是吃了药吧，他就睡着了吧。
2: 超量的感冒药让谢伟彻底昏睡过去了，他根本就意识不到在封闭的房间里炭火产生的大量的一氧化碳。直到第二天早上段小娟叫谢伟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口吐白沫，失去意识了。
1: 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就哭吧，他说的谢伟不行了。
2: 在父亲的提醒之下，段小娟才意识到要把丈夫送医院，可是呢已经来不及了。谢伟被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非常艰难地保住了性命，可还是瘫痪了。谢伟遭遇意外之后，一家人的生活全都变了，他们的生活里只剩下了昼夜颠倒的照料以及重复了千百遍的康复动作。
0: 当时洗澡的时候就硬把他抬到那个卫生间，然后抹到身上啊，给他冲啊，然后把水擦干，又把硬抬到床上呀，两个人啊，一个人不得行啊。
1: 每天晚上2-3点钟起来在这拉楼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给他收拾干净，再要他去睡觉，我们女儿不离不弃的照顾他。
2: 据说呢，谢伟出事以后，段小娟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这份藏在琐碎里的煎熬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其实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大概也都明白了，也对段小娟的离婚诉求有了几分理解。可是谢伟对于妻子的离婚诉求又是什么态度呢？为什么被告席上岳父谢又祥反而成了女婿的诉讼代理人呢？要解答这些疑问，还得去谢伟身边走一趟。其实案件开庭之前呢，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和残联的人呢找到了谢伟，他们需要确认谢伟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3: 我是哪个？
4: 段小娟。老婆。
2: 谢伟的神智看上去是清醒的，他还能认出自个儿的妻子，可是在随后进行的这个智力评测当中啊，他的情况并不乐观。
5: 这里出生年月不？记得到吗？大概是好久
4: 了？鉴定他是多重残疾，智力残疾他相当于0-6岁的这个儿童这个智力。
2: 原来一氧化碳中毒很可能还损伤了谢伟的神经系统，随后法院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鉴定的结论是谢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份结论就更让人感慨了，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谢伟的其他亲人呢？为什么出事2年多了，他的亲人一直都没出现，反倒是岳父来做诉讼代理人呢？其实开庭之前呢，法官还去了个地方，那就是谢伟的老家。
6: 阿姨啊，阿姨，阿姨，
7: 他能听到吗？
8: 他的听耳朵，他听到听到，
7: 听也听不到是吧？
2: 这个捡柴火的女性就是谢伟的母亲，她叫张云茹。张云茹的情况似乎很特殊，她无法跟人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甚至都不记得儿子谢伟的名字。
7: 谢伟认得吗？认得就点一点头，可以吗？
8: 他听到啊，
7: 他听不懂我说话。
0: 他妈是个高没有1米2，又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又是一个哑子。
2: 谁都没想到谢伟家里头竟然是这个样子。随后呢，法官好不容易找到了个人，他是谢伟母亲的现任丈夫。法官从他和村民的讲述当中呢，拼凑出了谢伟的成长过往，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忍不住的为他叹息。村民们都说呀，谢伟的母亲是流浪到这儿的，他来历不明，精神残疾，直到被谢伟的父亲收留之后才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不久之后谢伟也出生了。
0: 他妈带他谢伟抱出去就扔到粪坑里面去了。

0: 子，然后邻居听着人的粪坑在响，赶忙跑出去，谢伟在粪坑里，然后把谢伟捞上来了。
1: 所以啊，谢伟才刚出生就差点死过一次，但是他的父亲又必须得出去打工赚钱才能养活得了这母子俩，于是呢，谢伟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当中长到了三岁。可就在三岁那年，他父亲呢因病离世了，他为了糊口，13岁就辍学务农，18岁就外出打工。他从小失去父亲，也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直到跟段小娟结婚，才终于算有了真正的家庭。可是没成想，结婚成家没几年，他又出意外了。哎，说到这一节的时候，大家都挺难受的。但是更让人唏嘘的一幕发生在谢伟从医院回到老家的路上，在岳父一家的安排之下，谢伟跟母亲见了一面。母亲的反应呢，让所有的人都心酸不已。
2: 他去看我，也看他都也60岁都90岁
3: 啊，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2: 现在是想。
1: 可即便如此，谢伟的母亲也没有能力照顾他、庇护他。啊，正是在这样孤苦无依的情况下，有个人站出来了，那就是谢伟的岳父谢又祥。他在女婿出事之后就找过居委会，提出呢要做女婿的监护人。
4: 谢又祥主动来做那个谢伟的监护人，哦，社区呢进行一些监督，基本上就算还是可行了。因为他的家庭是相当特殊的，
1: 所以说呀，在离婚诉讼发起前，谢伟的岳父啊就已经是女婿的监护人了。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具备合理性，但问题是谢伟眼下面临的不是日常的照顾，而是离婚诉讼啊。
5: 谢伟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谢又祥，你陈述一下你和原被告之间的关系。
6: 原告是我女儿，被告是我女婿。
1: 谢又祥的身份让所有的人心里头都升腾起了巨大的担忧。谢伟已经够艰难、够不幸的了，而他未来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呢？这岳父的态度至关重要。那么谢又祥是什么态度？他选择了跟女儿对簿公堂，莫非是想站在女婿的立场上维护这段婚姻吗？哎，但是岳父谢又祥的态度恰恰相反。
6: 我不行，我说要离婚，必须要解除婚姻。
1: 谢又祥竟然表示，女儿提出离婚诉讼啊，其实是他在背后推动的，这反而是一个挺让人理解的态度。你说做父亲的当然会心疼自己的女儿了，既然如此呢，谢又祥完全可以站在女儿背后为她出谋划策。他为什么要站在女儿的对立面做女婿的代理人呢？谢伟的利益又该怎么得到保障呢？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四川省的德阳市啊，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行，妻子段小娟向丈夫谢伟发起了离婚诉讼。因为谢伟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瘫痪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智力也是严重受损。但是在庭审现场呢，岳父谢又祥却作为女婿的代理人出现在了被告席上。但与此同时，这场离婚诉讼啊，也是他在背后推动的。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法官甚至都有了这样的猜测。
5: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存在原告和自己的父亲就是串通起来，然后把这个婚离了之后再抛弃被告，或者是损害他的权益这种情况？
1: 哎，法官认为他们必须要明确岳父的动机，必须得确保他能够站在女婿的角度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5: 你为什么愿意担任他的监护人呢？
6: 因为他是我女婿啊。
1: 谢又祥的回答十分坦荡，他表示自己

0: 之所以要帮女婿，是因为女婿会让他想到曾经的自己，因为他也有类似的来时路。
1: 这个谢幼祥呢，从小兄弟姊妹很多。
0: 原来谢幼祥从小家境贫寒，家里头七兄妹，他排行老四。他和女婿谢伟一样，在四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2: 我弟弟还在我妈肚子里面，我最多就是四五岁，我也不懂事。
0: 谢幼祥说，母亲为了养活七个孩子只能改嫁他人，可是这么多孩子，继父又哪儿养得起呢？于是新一轮的磨难又开始。
2: 从不管我们，那种日子不好过啊，深更半夜就是深更半夜把我们撵出去，撵出去的竹林里面，在外面冷得受不了，那边上就找一点柴火，几姊妹围着那儿烤火，烤到天亮了，又不能完全怪继父，没有继父我们也活不出来。
0: 生活的苦难让谢幼祥早早的成熟，也让他一直有个执念，他一定要努力改变命运，让自己不再困苦缺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2: 倒过铁水，搞过建筑，抹过灰，贴过砖，我想就是自己努力，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把这个日子过。
0: 谢幼祥说自己跟女婿的身世实在是太像，所以他不仅没有嫌弃女婿的这个家境，反而特别共情他，心疼他，这才是他为女婿做监护人以及做代理人的原因。
1: 那你清楚监护人的意义吗？
2: 知道。
1: 如果说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说侵害了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话，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知道，这个清楚。
0: 谢幼祥的这番回忆啊，十分真诚，可法庭的另一头还坐着他女儿呢，女儿跟女婿毕竟亲疏有别。这时候谢幼祥突然语出惊人，说了这么一番话。
1: 原告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2: 景玉。
1: 邓好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2: 对对对。
0: 段小娟竟然不是谢幼祥的亲生女儿，由此看来这个家庭的内情还真是不少。其实在此之前呢，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我们在前面说过，段小娟发起离婚诉讼的时候就已经怀有身孕了，这个情况让人们议论纷纷，也让段小娟背负着不少的道德乃至于法律上的压力。而且随着庭审的深入，法院的工作人员发现呢，这背后有很大的隐情。
1: 那你对被告还有感情吗？
0: 段小娟一直表示她很爱谢伟，反而是她的父母在劝说她放弃谢伟。这个时候呢，当地也传来了另外一种声音，据说岳父谢幼祥其实是别有用心和算计。这些年来，他一直把段小娟这个妓女当工具人，段小娟要跟谁结婚，跟谁离婚，全都得听他安排。
3: 你肯定听爸爸妈妈是对的吗？
0: 段小娟竟然也默认了这个传言。这个时候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段小娟如今的交往对象，也是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父亲，他叫杨勇。
4: 他妹妹离婚我也得是同意，你说啊没离婚这个我去算啥子嘛。
0: 杨勇也承认自个儿跟段小娟的交往就是谢幼祥给安排的，可是杨勇呢已经50多岁了，跟段小娟差有20岁。谢幼祥是怎么想的呀？法官调查过后发现谜底就藏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家里。谢伟的隔壁还住着个少年，据说呢他也是谢幼祥藏得最深的伤痛和秘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您揭晓这个谜以及审判的最终结果。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初见徐先生时，李女士就感觉徐先生特别的成熟稳重，是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于是她不在乎两人9岁的年龄差距，毅然决然选择和徐先生结婚成家。然而婚后她却发现，这个看似可靠的男人根本不靠谱。
1: 他出轨，那个女的称他为亲爱的，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就是男女之间那种比较露骨的那种聊天记录啊。
2: 根本就没什么事情，他有些事情忘了其实。
1: 他就是一直都是逃避的状态。
0: 李女士不满丈夫的逃避态度，因为咽不下心里这口气，她干脆公开了丈夫的秘密。
1: 我就把他们的聊天记录发到他们家人群去了。
0: 伴随着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她把事情越闹越大。
1: 我在他的抖音的那个视频里面评论了，渣男通过我的抖音曝光了那个女的。
0: 面对妻子的愤怒，妻子一系列的偏激举动，徐先生十分反感，无语。
2: 解决事情需要智慧，干嘛激动有必要吧？你就算有家丑，你也不能往外演，这是一个智慧的女人说的事情。
0: 李女士声称她的行为是被丈夫的背叛刺激所致，但徐先生一再强调她没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伤害这个家的人反倒是妻子。
2: 全国男性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有意见的，家门不幸我一个人顶吗？
1: 全部都是权衡利弊，都是考虑到他自己。
0: 究竟是谁伤害了这个家？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会作何评判？
3: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以牺牲家庭伤害夫妻情感为基础。
4: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互相插刀。
0: 最后夫妻俩是继续互相伤害内耗下去，还是化解恩怨重归于好？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是谁伤害了这个家？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李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本场的两位当事人徐先生和林女士。我们先了解二位有什么样的

0: 的诉求，
1: 就是他出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让他交代，他也不交代，反正就是避而不谈，就是不处理。他就是觉得，出轨出的理直气壮啊，觉得他就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啊。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最起码要正视这个问题，他而不是在那逃避。
2: 不存在虚无的事情，他有些事情夸大其词，过于想象嘛，太过于敏感了。
1: 如果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表态，看一下怎么样和平的分开。
3: 面对丈夫在背叛之事上的矢口否认，林女士不能接受。她表示，如果丈夫继续逃避错误，没有拿出态度来解决问题，她只有选择放弃婚姻。两个人的关系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切得从林女士生下二胎后说起。
1: 从生了二宝之后，基本上都是异地，因为她在那个她老家那边开店，我是在这边。
3: 自打夫妻分居两地后，林女士就感觉丈夫有了微妙的变化。
1: 五月份我无意间看一下她的手机，那个女的称她为亲爱的，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其他都是语音聊天。然后我就质问她，我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她的解释是说，客户跟她一起去泡脚，那个是泡脚女，她说她只不过是那个就是为了完成那个业绩要她充卡。她说她这种智商这么高的人哪里会勾引得了她呢？
2: 那对方她要发过来打情骂俏的或者那些东西，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我哪顾得了他的那个？那我生活中在之后还有50个、100个给我发嘞，那我充卡的什么的，我哪控制得了？我只能管住自己。
3: 然而，丈夫的解释却不能让林女士信服，因为之后不久，林女士就在丈夫手机里发现了更加露骨的信息，这让她断定丈夫背叛了她。
1: 然后就看到她跟其他的人的聊天，就是男女之间那种比较露骨的那种聊天记录啊。
0: 你当时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有点失去理智啊，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问他，我说这个是谁啊？他说什么东西，就感觉是没有他的事一样的，就装傻充愣那种感觉。嗯。然后他说他在开车，有乘客在上面，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说，我让我给他留面子，让我说好，那我就挂了，把他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我就觉得他不会去说我想听到的东西。
0: 许先生，这件事情是他说的那样吗？
2: 根本就没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做业务的吧，业务上打情骂俏的那个沟通语言嘛，他过于紧张。
0: 业务上的沟通和来往需要聊到很露骨的这种程度吗？
2: 有些东西怎么说呢，只是说说而已。他就非常激动嘛，我当时在开车了，但是90码到100码的速度很不安全，我后面还有乘客呢，就没理会嘛，也不便去联系。
0: 你后来有想联系他？
2: 后来联系了，他拉黑的，联系不了嘛。
0: 当你闲下来以后，怎么跟他解释？
2: 就是一些打情骂俏的词语嘛，那也不证明有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嘛。我如果是说有什么问题，他还能看到我那个字吗？对吧？
1: 但是并不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跟他有什么业务往来，还是说你只是在做了一个撮食？
2: 我是成年人了，没有帮助的我，你觉得我会维持吗？
1: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已婚男性来讲，你就是很没有边界感了，这样聊这种天，如果是有边界感的人就不会去有这些行为。
2: 聊一下又怎么了？聊一下代表什么？聊一下给我100万你就给我100万了吗？
1: 你看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很理直气壮。
2: 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
1: 他就是一个逃避的人，根本就没有去正视他自己的问题，巴不得就是这件事情赶紧翻篇，那怎么可能？
0: 许先生，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说这是他扎在心里的一根刺，你不拔掉他可能很久都没有办法痊愈。
2: 刺与不刺，他的性格要去改变，两人最关键的就是复兴嘛。
3: 许先生强调，他和异性之间的暧昧互动不过是为了工作说说而已，他们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妻子为此纠结不放，说到底是信不过他。显然他的这番态度是林女士断然不能接受的，她心里不平衡，明明丈夫已经越了界犯了错，为什么却还在找借口逃避问题，反怪他计较了。于是着急上火的她决定把事情扩大化，给丈夫一点颜色瞧瞧。
1: 就把他们的聊天就发到他们家人群去了，因为当时

0: 换位思考的话，像任何一个女的碰到这种事情，应该都会做出像我这样的举动。我觉得应该是，
1: 你把这件事情发到家族群，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0: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站在公正公平的角度去对待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包庇和纵容他这样的行为。但是没有，他的大哥吧在群里说，去想一想，他说他有钱去找小三吗？你要考虑一下，他是逢场作戏还是真的想抛弃家庭。然后我就觉得，难道他不想真的抛弃家庭就应该做出这种出轨的事情吗？这就是他们家的家风吗？给我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家都是站在他的角度在那说话，都是很理直气壮的那种，从来也没有站在公正的角度去评判这件事情。后面我好像怼了一句，我就说，那你先把你自己家庭整明白再来说道。
2: 解决事情需要智慧，有事情他往家人情方都过于夸大了。
0: 我也不是说我没完全没有原因，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是逃避的状态，我不太能接受。然后我在他的抖音的那个视频里面评论了，评论他是渣男。我当时我截了那个女的那个首页嘛，有作品的那个页面，通过我的抖音去曝光了那个女的。
1: 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0: 造成什么影响？就是第二天那个女的发那个信息叫她去见面啊，她说她那个老公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把她打得半死，叫她去救她呀。
1: 就是对方的老公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发的抖音吗？
0: 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
1: 然后呢，她当时是什么反应？
0: 没反应啊，直接拉黑了她。
1: 哦，直接拉黑了那个女的。
0: 嗯，都是出于现实嘛，她始终都是考虑她自己嘛。
2: 她处理的事情的话，太不理性了。做得太过嘛，你就是有这个事情你也不应该大肆宣扬，你就算有家丑你也不能往外扬，这是一个智慧的
0: 受伤不是你
2: 的事情。
0: 所以你无法同情，
2: 你受不受伤你可以跟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另一半去跟他去分担，跟他去诉讼。
0: 那你沟通不咯？你问题是不沟通，
2: 那你都拉黑怎么去沟通？你直接就切断这个人了，你干嘛激动？有必要吧。
1: 林女士，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发到抖音上，你的目的是什么？
0: 愤怒，
1: 泄愤。
0: 对，我说哦，既然你没有什么，那就把他邀出来，三方坐下来，你们俩当面对质，说没什么，他不解决，不处理，不就是他自己有问题喽？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
0: 应该并不重要，
2: 真不重要。他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吗？
0: 没有，他就是很理直气壮，觉得我没有错，觉得就是所有男人当中都会犯的一个错。
3: 丈夫的拒不认错，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在林女士看来正是刺激她情绪失控做出一系列偏激之举的直接原因。
0: 愤怒。
3: 然而徐先生还是那句话，他没有背叛婚姻，是妻子过度敏感无理取闹了。在这段婚姻里有问题的从来不是他，反倒是妻子。
2: 我觉得是他的原因，
3: 说白了就是因为妻子没有做好贤内助，没有在关键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他们的夫妻感情才会出问题。
2: 因为我们二宝的话也不是在计划内的，出于就是说能够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经济基础，弃我家乡奋斗，因为老家资源就比较多一点嘛，叫他弃我家乡对我一臂之力，他都没这个意思。他认为南昌就是大城市，因为我家乡就是乡下。
1: 你家乡在哪里？
0: 在省内，但是迫于现实，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去改变啊。因为毕竟有两个孩子，南昌比他们那边肯定是机会更多嘛。但是他就是一意孤行啊。
2: 那我的前途你能规划吗？你能安排啊？你给我安排个职位了。自己的另一半他在奋斗。你难道你不去给他一点支撑吗？古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首先你要考虑的更多的是怎样从他生活上，从他事业上，能给予他更多的支持、温暖。在外面辛不辛苦，孤不孤独，这应该都是分内的事情吧？你怎么能不管不顾的？而且你还觉得他在外面潇洒，在外面玩呢？
1: 所以你觉得林女士没有给到你该有的情绪价值和温暖？
2: 那肯定的了，你就应该天天去守候着他。
0: 他以为他是谁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怎么样能给予他更多的温暖？
2: 我现在创造经济价值，我

0: 就是要给他创造更多的温暖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没有经济基础哪来感情。
1: 如果有一百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你做到？
0: 我给了两百分，
1: 就是超过了满分。
0: 所有的力气为了家庭去奋斗，
1: 嗯，
0: 向高山攀登，每个月不管赚多赚少，每次转的账的他照收不误的，我觉得我没错。
1: 那他就想要一个回应，为什么你都给不了呢？
0: 我已经给了他最强大的回应了。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事业。
2: 你觉得他好笑吗？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就是答非所问，就那种感觉。
0: 这叫答非所问吗？这就你要去领悟，
2: 就是回避逃避啊。
0: 两个人在一起不理解不支持不互助互爱，你怎么去维系？
2: 他很善于这种就是那甩锅的，有什么问题都是甩锅给你，他没有问题，很理直气壮。还有谈谈工作这一块，就觉得他自己的那种创业就是非常的情操很高尚，本来也就是那样吧。如果是说真心一心想扑在事业上的人，就不会出现这种幺蛾子。我觉得真正想去做事业的人不是这样做的。
3: 林女士的意思很明白，虽然她没有跟随丈夫回老家创业，但丈夫完全可以自己一心扑在事业上，而不是在外风花雪月为自身的情感外移找理由。可徐先生始终强调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事业为重，妻子显然误解了他。妻子离他理想的贤内助形象更是相差甚远。
0: 任何一个想成功的男性非常憧憬着自己有一个强大的贤内助啊，上了厅堂下了厨房，对自己事业有强大支撑。
3: 看到丈夫为了逃避错误不断找借口，李女士忍无可忍，决定以走出家门工作为由惩罚一下丈夫。而她的做法也让原本就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糟糕。
2: 就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出去工作嘛，然后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我妈也不可能操心那么多，对吧？之后我就把儿子让他带走了，就是女儿在我这边，因为一直在这边上学嘛。但是在这之前都是我妈承担了小孩这块。
1: 还有没有一小部分原因是想让他体会一下你的不容易？
2: 这个也是
0: 啊，没有不容易，他饭都没烧过一餐，菜都不会买，两个小孩都是他妈带的，他做辅助作用吗？
1: 所以对于现在林女士把小儿子交给你来管这件事情，你有意见吗？
0: 那肯定的了，全国男性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有意见的，但凡不是一个狠心的女人都不会把自己
2: 凭什么
0: 四岁的儿子
2: 难道就是我一个人的小孩吗？你没有责任吗？
0: 是的，你有道理的，
2: 你没有责任吗？难道孩子就是妈妈一个人的吗？
0: 四岁的儿子都撒手不管了，我现在自己带，我现在带着他去应酬，带着他去开120码的车，那有什么办法？这男人我是巨人，我是顶天立地的，家门不行我一个人顶嘛，那没关系嘛。
1: 你父母可以帮带吗？还是
0: 我父母年纪很大的，因为马上过90岁了，你觉得能带吗？我现在就跟马斯克一样，天天带着小孩去奋斗。
1: 所以你现在希望他怎么做？
0: 那肯定一起过去，把儿子女儿都接到一起去为事业去奋斗了，尽到一个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就行了。你谁也不喜欢两地分，对不对？
2: 其实没有出现这件事情之前是商量过是这么干，因为我觉得确实长期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嘛，觉得还是要在一起。但是出现这件事情之后，我感觉我就不想这么干了，我想法改变了，完全没有信任了，现在没有办法去进行那个交流沟通，都是无效沟通。
0: 都是无效沟通，有些事情你要多动脑。
2: 哎，每次讲出来，他就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全世界就他对，就别人就都错的那种，思想非常那种极端。我觉得最好还是分开吧。他现在顾虑什么呢？就是说没人帮他带孩子呗，他就巴不得把孩子全部让我们家带呗，他就好放飞自我了，全部都是权衡利弊，都是考虑到他自己，没有情感成分在里面。
3: 在林女士看来，丈夫不愿离婚分居，说白了都是因为想要她分担带孩子的压力，不让自身事业生活受影响，并不是出于对她的感情。可如今她对丈夫已经失望透顶，失去信任，实在不愿满足丈夫的想法，只想离

0: 了算了，
1: 最好还是分开吧。
0: 眼下一个喊着要离婚，一个不愿离婚，彼此都认为错的是对方，是对方伤害了这个家。该如何打破僵局，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律师徐建荣首先做了分析。
2: 徐先生，整场你对话哈，你很喜欢这种反问式的，证明你的防守能力很强，而且你先发制人能力也不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越是能力强的，格局越大的，他的语言越低调，也不会很强势的先声夺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功与否和外面的风花雪月真的没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以牺牲家庭、伤害夫妻情感为基础来去做你所谓的事业。你有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贤内助。但如果说今天彩旗飘一下，明天又发现了其他的情感外遇，他怎么死心塌地的帮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也要有彼此的信任感为基础。当你足够尊重你的妻子的时候，他也会充分的尊重你。林女士哈，你在做为人妻的这个过程不是很成熟。正如男方说的，他曾经跟你说过，希望你跟他一起过去，能作为一个妻子知冷知热这一块，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会更重一点。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其他因素，包括他的事业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即使你老公出现了情感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作为证据收集，你用在对簿公堂上，你可以起诉离婚，你可以让去他承担损害赔偿，但是你就不应该未经他的允许就把这个发在抖音上，发到家族群，那个属于什么？侵犯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这个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法律的。我们做事一定要冷静，如果你这段婚姻要继续的话，你要做适当的去做调整，要让自己成长起来。做饭、洗衣服、炒菜，对吧？这日常的家务还是要考虑能上点手的，因为父母也不能帮你一辈子嘛，对吧？知错能改是我们能够打破目前这种僵局的比较关键性的因素。
3: 你们的婚姻里面彼此对对方的那种感恩的部分是没有的，全是对对方的愤怒和不满。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互相插刀。男方是怎么插刀呢？比如说在言语上跟别的女生去撩，男方的表述呢是有目的的互动语言，对于妻子来说是显然是越了界的，没有在乎妻子的感受。那么女方的反应很迅速，回手就插了一刀，马上拉黑男方的这个电话，根本不给男方的一个解释的机会。你就可想而知你们在这件事情之前的沟通的质量有多么的差。包括把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是扩大化了，立马就把这个信息发到了家族群，在抖音评论上给男方评论一个渣男，而且还曝光另外一个女的信息。就是你们这种行为的话，就不像是要把日子过下去的两个人，你知道吧？包括你们现在各自在各自的地方各干各的，各忙各的，不像是两口子，没有情感连接。男方的话只是去谈事业，但是却没有谈你怎么去经营家庭。但是你要知道，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湾呢。而且你想要妻子去支持你、帮助你，但前提是他得真心愿意啊。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强求不了啊。包括女方的话，我觉得对男方是很鄙视的，评价男方所有的事情都要权衡利弊。如果一个女方对男方这样的一个态度，我都不知道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说婚姻当中互相欣赏和肯定完全没有啊，你这个日子过得怎么能过得下去呢？女儿在这边，儿子四岁在那边，去承担你们没有处理好的东西，这个对于两个孩子来说真的是很无辜，也很受伤。
4: 林女士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孩子的脾气，就是她当跟男方沟通的碰壁的状态，她会选择暴怒，开始曝光。而男方呢，恰恰也没有用成年人的方法，他用了什么？用了家长的状态，他一直在说教。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更多的是男方对女方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我要求你来陪伴，我要求你当好贤内助，所以你们两者之间出现矛盾。但是真正的婚姻生活应该用成年人的对话，就是我正式的面对 我存在的问题，我们坐下来

0: 理性的来谈。第二个，你们的需求不一样。女方让我感觉到更多的是还在一个安全需求范围，就是她希望徐先生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情感的照顾。但是显然男方不在这个层次，他现在已经到了想去做自我实现需求，所以你看他去创业了，他更多的需要女方的尊重和他自我实现的空间。你们两个不在一个层面，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很难共情的。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意味着你们的争吵就会不断嘛。比如说男方，你能够理解女方，哦，她安全需求，那我提供她情感啊，我每天可以报备我在什么地方啊，我尽量缩短我们之间见面的时间差呀，我们尽量双方夫妻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呀，这些不都可以解决不安全性吗？同样，女方是不是可以按照徐先生说的，我助他一臂之力，我成为一个贤内助，同时我也尽可能的实现自我价值。所以我们要相互理解，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1: 徐先生，问你问题哈，你现在公司的业务主营是什么？
2: 安防这块的。
1: 那跟你所谓的聊天这些女性之间真的觉得有直接业务关系吗？
2: 有些也有吧。
1: 但是你不能忘了，你不是单身在创业，我们不能犯婚姻的原则错误，要不然为啥法律规定对婚姻忠诚呢？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通常会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那没有那就是你做的不好。那这个你价值观上自我定位上确实是出了点问题的。如果你直接就把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男人，我就出来做个事儿，多赚点钱，然后养家糊口来了，那这个大概你就不会老有这种执念了。在内心的自我定位上的你是拔高了的，应该把自己给落一下。你一直觉得应该有他的支持，那我还有一种感受，就是你可能有点硬撑，就是你的力量不够。其次呢，就是你有的时候有点喧宾夺主，就到现在为止你分不清楚是创业重要呢还是这个家重要呢，就有点分不清了。还有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一直都拿这样很理论的这些观点来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咱不就没感情了吗？切记一点，夫妻之间感情要说没了，你这道理都是废话。李女士，就算假定徐先生出轨了，那么你觉得成年人之间会有这种问啥他说啥的对话吗？除非他已经铁定心不想跟你在一起了，然后你提出离婚呢，我就就坡下驴啊，对吧？所以首先解决成年人的问题要用成年人的思维来对话。还有一个就是把他跟第三方女性的聊天记录发到家庭群里，然后还说你们全家人都这样的，你攻击人家全家人干嘛呢？对吧？然后把第三方女性抖音什么个人主页截图发到自己的抖音里，让那位女性的丈夫知道了，然后什么闹到离婚等等。你所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你觉得现在是个结果吗？还是你得到了什么？觉得你不太会用一个成年人的方式处理问题，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呢，作为夫妻要像个夫妻的样子，要懂得如何用成年人的视角去看问题，去解决问题，去对话。这点整明白了，我觉得没问题。
3: 为了让双方能够认识到各自身上存在的问题，用更成熟理性的思维来沟通对话，更谨慎地对婚姻做出抉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徐先生就表态，希望妻子别再纠结过去，能够回到他身边，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
2: 也希望我们一起那个嘛，一起共同进步，把家庭经济搞上去，打点生活嘛，平时的是吧？
4: 你的意思是让他跟你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
2: 不要分开嘛，带了小孩，我怎么去跑业务？对我影响很大。
4: 是，
2: 事业这方面也都是为了家庭，我就只是希望他能够给我多

0: 多一点理解。
1: 嗯，
0: 平时我从来牌我都不打的，麻将我都不粘的，酒我也不喝，
1: 就一心扑在事业上，
0: 压力也很大。
2: 徐先生渴望得到妻子的理解、陪伴和支持。

0: 一个呢，你们俩本来是就是异地，情感上你们之间要加强沟通，你情感上能满足他的时候，他当然也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他自然会为你去付出。
1: 朱永卓提醒徐先生端正态度，知错就改，今后和异性交往时把握好分寸，在情感上给予妻子弥补。但对于丈夫能否做到这一点，李女士没有信心。
2: 她这种自控力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好难，从这个之前他的那个行为还有这个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现在我对他的信任几乎是没有。他现在就是考虑的是什么哈？就是他儿子一旦 带过去，他就没人帮他，因为他家里是帮不上他的。他现在就是想不离婚，就是想榨取你剩余的价值。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
3: 你也别那么想，我告诉你，你老公的心理压力也蛮大的。
1: 观察员廖喜玉劝李女士不要过度解读丈夫的求和之心，试着体谅丈夫，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3: 不要轻易提离婚，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太小了。
2: 我经常提。
3: 你这样给他一次机会好吧，给半年的时间好吧，最后再来做决定。如果在半年之中你还是对这个婚姻背叛的问题，如果确确实假如这是假如，我无法面对这个事情，那受伤太重了，对吧？我转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
1: 廖喜玉建议李女士给丈夫半年的考察期，视丈夫的表现再考虑婚姻的去留，考虑是否搬去和丈夫一同生活。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女士自己也要试着改变脾气性格。
3: 我们女的可以叫闹跳说，男人有时候被压在心里。
2: 那我是什么有什么就一定要说，然后他是那种就是有什么可能他就不会去直接说。
3: 对对 对, 对，
2: 然后就是
3: 他压在心里，
2: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这样说，他说我只是有一些没有跟你表达出来，没有说。
3: 你也学会，你还是个小姑娘，我觉得你也要成长好不好。
1: 只是李女士愿意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并做出调整改变吗？一向大男子主义的徐先生又能否真正自我反省，给予妻子想要的道歉以及情感上的慰藉吗？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来看看现在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5: 老婆，我以前过去的有些好的做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吧，就我们好好在一起，好好生活。
2: 你出自于真心的吗？
5: 出于真心的。
6: 徐先生，我们辛苦创业，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家。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不能把家给弄丢了、弄散了。当中有苦有累，要跟自己的老婆讲。我们只有多沟通、多交流，情感才会流动起来。李女士呢，你就用成熟的成年人的思维和老公对话，多给他理解和支持，好吧？嗯，
2: 谢谢大家，谢谢。嗯，再见。嗯嗯。
1: 曾经互相埋怨的夫妻，此刻终于冰释前嫌，向彼此靠近。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延续此刻的温暖，两人都能更成熟理性地面对和解决问题。徐先生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千万记得把握好边界感，守住底线，给予家人关爱和温暖。李女士呢，既然选择了给丈夫机会，就别一直回望过去，她得试着重新接纳和信任丈夫，体谅丈夫的不容易，为丈夫分担压力。只有当他们相互理解支持，他们才能迎来幸福的转机。

酥香脆嫩，回味悠长，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义和城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彦华，是一合成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合成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面粉拌上油和红糖，这叫红面。外面再包一层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但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甜而不腻，然后香而不油。
0: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夏津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增益、和气生财的意思。
3: 这个老宅一百多年了，很想，是吧？也很念，说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起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4: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0: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技艺。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5: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6: 6块。
5: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6: 8块钱。
5: 这么便宜啊？
6: 就是这么便宜。
7: 这么便宜啊？
8: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赣州市矿山和井下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尹洪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江西下陇钨业左拔钨矿，仔细查看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与矿工同进同出。尹洪步行进入矿井坪洞，沿着巷道前往下井口，沿途仔细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在下井登记室和竖井信号房，尹洪叮嘱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工作规范，加强特种设备日常

0: 常维护保养，确保每一位矿工兄弟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引红乘坐灌龙深入到井下150米，沿着狭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规范井下管理，切实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张元钨业石雷钨矿是一家民营钨矿企业，尹红通过矿山监控调度中心仔细查看井下作业情况。在平洞口，尹红核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安全风险一图一排三清单公示内容。他说，安全生产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落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环节安全管理举措。在江西下陇钨业张斗尾矿库，尹红登上尾矿坝查看，随行应急专家指出放矿不均匀、攀面不平整等问题，尹红要求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他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汛期极端天气和突发险情，备足防汛物资，加强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依托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
1: 省长叶建春近日在宜丰县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2: 在宜丰万国矿业新庄铜铅锌矿，叶建春深入负500米的11中段矿区，实地检查各项设备安全运行情况，要求扎实做好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强化设备维护检测，做好井下通风、排水和机电运输工作，结合实际开展避灾实地演练。要持续优化采矿方法，下大力气把机器换上去，把人员减下来，实现危险区域人机隔离，推动重大风险源头治理。叶建春强调，矿山安全贯穿勘查、建设、生产、关闭各环节，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矿山安全带来风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我省矿山数量大、分布散等特点，强力推动8条硬措施落到实处，以全周期安全整治守好安全底线。要严格源头管控，特别是矿山准入，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汛期要督促矿山全覆盖排查关键部位杜汛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矿山安全重在事先预防，要坚持技防人防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防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
1: 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全省40多万名考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怀揣梦想，启程向未来。
0: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们纷纷上前，现场温情四溢。南昌市外国语学校九龙湖校区考点外，一条“睡懒觉，自由了”的横幅，让连日来的紧张氛围一下子无影无踪。
3: 举着那个横幅来送给我，真恍惚了，说实话。
4: 其中的一束这个向日葵呢，就是希望他能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另外这一束呢，就是代表妈妈对他的这个爱。不管这个高考结果怎么样，全家人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5: 以前那个我女儿，99年参加高考，孙女又那个第三代了。高兴。
6: 通过高中3年的经历的话，我感觉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心境上的改变，心理的素质会变得更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更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检阅，也是人生的新起点。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翻开人生新篇章。
7: 希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8: 我接下来打算去找一下暑假工吧，然后体验一下爸妈赚钱的辛苦。
9: 无论他将来做什么，都希望他能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他身体健康，能够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0: 今天起，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2024

0: 四、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等情况。6月20号到22号可登录平台进行模拟志愿填报。2026年江西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将继续分两次集中填报志愿。具体情况可密切关注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1: 井冈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如今在这里行走即课堂，实景即教材，红色故事从书本里、展柜中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红色基因传承焕发出时代生机。
2: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就是课本，展厅就是课堂，一面军旗、一根扁担就是一堂小小的思政课，在这里还可以亲身挑一挑扁担，感受一下当年朱德军长的挑粮氛围。哇，这50斤米可真够重的。
3: 我们通过6个文物小课堂来打造，像一面军旗、一罐食盐、一条识别带、一根扁担、一份入党誓词和一份交通证，带领同学们走进这段历史。
0: 井冈山有1000多处红色革命遗迹，当地创新开展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活动，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转化为可触可感可践行的成长养分。红色宣讲同步创新，毛炳华工作室负责人毛浩夫从爷爷手中接过了接力棒，通过双语宣讲让外国人也能听懂井冈山的故事。
4: To the tune of 西江月。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工作室还培养了一批红领巾英语讲解团成员。
5: 知道井冈山儿童团英文怎么念吗？谁知道来举个手看看。
6: The Jingangshan Children's School。
7: 每次讲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是当年的小战士，把自己家乡的红色故事以英文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的红色故事，红色的井冈山精神。
0: 丰富的研学实践背后是标准化、体系化红色思政育人体系。井冈山搭建1+2+N 沉浸式课程架构，以一堂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大思政课、两堂场馆专业课为核心，延伸八角楼、神山村等多个教学点位，设计信仰之行、勤学之行、奋斗之行等精品研学线路，从革命旧址到乡村振兴现场，边走边学。
8: 22堂精品课程当中，80%以上包含了这种情景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模式。这种行走即课堂、实景即教材的红色文化育人模式，让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真正实现了从入耳走向入心。
0: 截至目前，我的井冈行已承接研学22批次，6.73万人次，拉动井冈山红色研学总量突破21.75万人次。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1: 我省搭建云上干农平台，对全省涉农数据、农业业务及惠农服务实行统一管理，推动农业农村治理从人管向数管转变。
9: 在彭泽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登录云上干农平台，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宅基地管理等各类涉农业务数据一目了然，基层填表报数负担大幅减轻。
10: 原来我们局里各种业务系统有60-70个，现在所有的系统和数据啊，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看数、查数，省时省力。
9: 过去农业农村部门存在系统多、数据散、协同难的痛点。去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西数字集团打造云上干农平台，将原有的67个系统整合，纵向打通了部、省、市、县、乡村6级数据，横向共享了15个省直部门的数据，真正实现一站集成、一网融数。
11: 目前呢，已经归集了980万的农户信息，数据总量达14.7亿条。那此外，构建农业农村的智能体，推动更多的人工智能加农业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9: 不止于数据整合，平台还聚焦农业农村领域的精准监管难题，搭建起数字化监测与预警体系，通过对全省三农重点工作动态跟踪问效，及时预警干预、调整优化，实现各项业务工作意图评价。

0: 新建立了工作评价、实力评价、主体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了对全省农业村工作进度和成效的实时掌握，政策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发力。
1: 不仅管理者受益，农民群众和涉农经营主体同样享受到平台带来的便利。平台整合了农机服务、补贴申领、宅基地建房申请等高频涉农服务，并进驻干服通平台，实现服务的智能匹配与精准推送。
2: 以前啊，一到插秧育秧的时候，想找农机帮忙，我们就要四处去打听。现在好了，手机上打开干服通农业农村专区，哪里有农机，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一下子就能找到。
1: 目前，云上干农平台已打造50多个决策分析场景和40多个惠农服务场景，汇集1.9万名管理人员、900多万农户和50万个涉农主体。
3: 抚州东乡区做足蓝莓种植、储存、加工全链条文章，把小浆果发展成了富民新村的大产业。
4: 走进东乡区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每天有超过4000名农户穿梭在田垄间，赶着好时节抢收鲜果。当地主打品种蓝莓一号，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耐旱易种，尤其是花青素含量达到普通蓝莓的8倍，营养价值突出。
5: 它的特点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就是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这蓝莓个头不是很大，非常甜，非常香的。
4: 好品种打底，规模化跟进。目前东乡已建成96个蓝莓基地，采收期长达1个月。为锁住鲜果风味，保障产品品质，当地还配套建设了20多座冷库，从采摘、分拣到冷链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监管，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颗蓝莓都安全放心。今年东乡区蓝莓预计总产量达380万斤，充足的鲜果产能吸引不少深加工企业落地，蓝莓产业链不断延伸。
6: 我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我是做深加工，我们才有底气啊。我现在做了5个品种，蓝莓干、蓝莓果酱、蓝莓原浆、蓝莓饮料跟蓝莓酸枣糕。
4: 从鲜果采摘到精深加工，蓝莓的身价一路攀升，产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今年蓝莓产业预计为全区44个行政村带来1155.2万元的集体收入，平均每个村增收超过26万元。
3: 今年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爱档护档的良好氛围。
7: 南丰县档案馆开展青少年研学活动，学生们走进展厅，了解馆藏历史，聆听红色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档案基础知识。
8: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各类历史档案，不仅学到了档案知识，也更加了解家乡的过往，收获满满。
7: 德安县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发放宣传手册、举行现场咨询等形式，让档案知识走进群众生活。
9: 以前觉得档案离我们很远，今天看了展览才知道，档案记录了我们德安这么多年的变化，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
3: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点外卖、聊天、解答各种问题。不过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也不断遇到一些新问题。很多人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被迎合讨好。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话。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避免迎合型 AI。
7: 前不久，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还主动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说句大白话，就是 AI 教李先生控告 AI。
10: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11: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3: 在大众印象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冰冷的程序，并没有情感属性。 那么它为什么会迎合用户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0: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法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1: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 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他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2: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固有想法，甚至诱发非理性危险行为。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
3: 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辨辨别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2: 虽然AI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0: 谄媚的风险降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
1: 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你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2: 归根结底，AI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人更清晰地辨识问题，更有效地分析问题。正因如此， AI 越擅长顺着说，大伙儿越需要保持必要的批判思维。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多方核验真伪，我们才能跳出 AI 谄媚陷阱，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生活，赋能工作。
4: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4: 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出口 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进口 8.77万亿元。

0: 亿元，同比增长 20.5%。 5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 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3.6%。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45.5%、 24.7% 和 22.5%。 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2.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国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今天，全球最大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
3: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沪东中华造船首获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4: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2: 夏天一到，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3: 近期，浙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后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好在送医及时转危为安。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5: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3: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
2: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关键词：温度、风向和时长。
3: 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0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 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

0: 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1: 那么吹空调的过程中，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立刻就医呢？
0: 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2: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这些殉职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其中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当地时间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8号表示，以方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但他同时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日前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截至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拘留，他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1: 好，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闻媒体矩阵。再会。
3: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4: 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收藏。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6: 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5: 是
6: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5: 自从1995年

0: 型的《三国演义》金银币，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
4: 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单枚的价值呢是只要1元左右。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1: 没错，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
0: 并且呢，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或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心动。

0: 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2: 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币，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纪念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

0: 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杯《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一杯《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
4: 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单枚的价值呢是只要1万元左右，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1: 没错，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火箭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避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避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318枚

0: 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币，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纪念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刚执行完任务，过来观察雪哈。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昌浩有消息了吗？
1: 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0: 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1: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
0: 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好，白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行了，行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
2: 我再抽空去看他。科长，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1: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1: 谢谢你，何院长。
4: 秋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也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

0: 工兵排战士李成功。
1: 到。
2: 成功吧。
0: 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

人生就是这样，沟沟坎坎的。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 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放心吧，
0: 有我们的。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呀。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0: 你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儿？
1: 啊，在里边，我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件。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
0: 他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
2: 废了，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你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
0: 你是英雄，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小兰，你们俩真是一对。
2: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的这一切，他知道了，他今后怎么过呀？他得多难过！
0: 他到底该。

我该怎么办？养狐狸养好伤，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아니고 아니고 사른장님 용대장님
1: 현아 맞아
0: 용대장 사령장 안구호가 뭔지 적깃
2: 대답
0: 有几句话 还得再熟悉熟悉
1: 你不是会朝鲜话吗?
0: 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那都得露馅的我咋听得差不多了你看同志啊
1: 在朝鲜话里叫同级，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这会儿别的你也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如果有李伟军盯着你，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KSG。K啥？
3: KCD，KCD。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4: 我一直都有，这后勤那时候我就穿着呢。从蒋军那带来的啊。
3: 三年了，还是蛮爱惜，爱惜，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很威风，是不是？
5: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 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3年了，还在翻老账，合适吗？
6: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鹿，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鹿开欢迎会。
1: 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成气？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
3: 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出来。你刚说什么？说。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4: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
3: 快走，
4: 我们还不欢迎呢。
0: 走，卷铺盖，赶紧走。来，齐鹿，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鹿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鹿使用。

齐鲁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文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
1: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哎，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2: 对，
3: 对。
2: 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
1: 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4: 报告，
0: 师长。
4: 处分，处分我！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5: 是，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6: 还有一件事。
7: 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8: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
7: 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0: 主任，李成功同志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7: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梁科长，辛苦了。我们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8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锤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314高地的样子。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尖铁丝网摸过去。
2: 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
1: 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0: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1: 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0: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金哲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3: 说你呢。
0: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8点。

0: 你们俩先走，我去找老爷捡个的。
1: 传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2: 是，
3: 科长，这条路还留吗？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留着，你在前面带路。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你们俩在这里筹件啥？
1: 行，队伍前进了，快跟上。

钱柜、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0: 所有人把伪装都卸了，衣服穿好，枪背好。
1: 是。
2: 呀，水总大马斯。
3: 哦，出。
2: 嗯，한번만줘봐。좋다。일어나씨발개새끼들아보촌안서고여기서몰래술이나마시고말이야상부에서보라고하셔서왔더니역시나놈딩이피우고있었네어느암과가뭔지빨리대답해
1: 낙동강
2: 회답인너말고네가얘기해봐
4: 인천
2: 아직취하지않았네취했다면당장충사감이야두사람좀들고똑바로서서제대로감시해라이따가돌아올때도앉아있으면군사법중에세우줄알아알겠어
4: 네
5: 네

0: 发火力点，不炮阵地，都标注精确了。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还有，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1: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0: 明白。
1: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0: 是的。
2: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3: 是。副行科长，联系不上。
1: 怎么搞的？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지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명령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화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5: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2: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

0: 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1: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1: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
1: 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2: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我也不差，
3: 我四六年参的军。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2: 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
1: 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把手放下。

0: 没关系。
1: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2: 小心点。
3: 老婆，有证件吗？
4: 没有。怎么回事？
3: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4: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0: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3: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4: 没有。
0: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5: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6: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
0: 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木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4: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4: 是。
0: 金哲，你跟我走。
3: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대위 두 명과 사병 둘이라고? 314 고지 방향으로? 통신기는? 없다고? 그래 알았어. 계속 감시해.
1: 어떻게 돌아가는 거야? 너무 수상한데.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山下全是敌人，咱被围了，出是出不去了，得想办法周旋。大家熬到晚上再说。
1: 不是，我们穿的黎卫军的军装，怕啥子吗？
0: 不行，敌人应该是有备而来。我看见他们所有人都换上了特殊的袖标，咱指定是暴露了，得想办法藏。猎手还没回来？没呢。
2: 敌人还在布置一会儿，等他回来立刻走，明白吗？好，将军。
3: 산기슭 쪽으로 갈 겁니다.

0: 怎么样？我找到一个好地方。
1: 是吗？
0: 你还有闲心抓鸟子？我等你都等得急死我。
1: 我有用？
0: 有啥用？烤着吃。
1: 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李胜，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好不好？科长，你看啥呢？
1: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2: 没有啊。
0: 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1: 但愿如此吧。坐，回去汇报。
3: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4: 314고지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

0: 야, 얼른 다른 걸 수색한다. 16시에 철수한다.
1: 敌人走了。

0: 报告，市长，梁科长回来了。
1: 市长，正担心你呢，电台也联系不上，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这是敌人的部署情况。314高地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在后面呢有一个营部，两个连，还有四门107重迫击炮。
1: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大余岭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1: 嗯，
2: 是314高地后方的制高点，可以卡住314高地上的敌人的后路，同时呢又能够阻挡敌人对314高地的支援反攻。我建议在进攻的时候派一支穿插部队抢先占领大余岭。一班长李万福现在带着五个人还有电台就隐藏在那儿，随时可以配合穿插部队的行动。但是我还有个担心。
1: 嗯，
2: 我担心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先派人把大余岭给占了。
1: 你的想法跟师里的不谋而合。
2: 另外，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抓了一个蛇头，已经做好了假象，让他们认为人是被炸死的。到现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人被俘虏了。
1: 很好，不要惊动敌人，以防他们临时改变部署。
2: 是。
1: 还有什么情况？
2: 没有了。
0: 发出去，师长。
1: 嗯。哎，对了，老李，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
3: 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无论什么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科长，下次带我任务，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是啊。嗯，好。科长，你真答应了？答应什么？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带你。
1: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的不错，但是呢，就省府鲁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呀？
0: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1: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
0: 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2: 不光是这些，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3: 그 뒤로 통신 기소는 넣히지 않았습니다. 근데 이미 대우령을 빠져나간 거 아니겠습니까?
4: 저 마지막으로 신호가 감지됐을 때는 우리 이미 대우령을 포위한 뒤였어. 그러니까 절대로 빠져나갈 수 리가 없어.

0: 你们不走了？
1: 班长，这一滩纱布还真是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谜底跟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1: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0: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给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2: 是。
3: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4: 放心吧，王队长。
3: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4: 好嘞，
2: 啊！文杰同志，
4: 哎，梁科长，
3: 梁科长，
2: 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2: 你的伤还好吗？
4: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2: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4: 什么意思啊？
2: 哦，没事儿。
4: 哦。那我有事儿。
2: 啊？
4: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2: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4: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它对我挺重要的。
2: 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梁科长。
2: 就是。
4: 怎么了，梁科长？
2: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4: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王队长。
2: 那太好了。
5: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商号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三营八连炊事员的遗体。
2: 我知道了。
5: 是。
2: 那我先走了。

0: 你看，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哎，再来看这个。 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坏了，要出大事啊！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 守护生命，从头做起。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这
0: 昂扬生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广电力量。

0: 我是空军航空兵旅长，报告你的任务性质。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0: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歼-20领编队护航，我们一起铭记历史，告慰先烈，奋斗强军，高飞远航。

我叫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70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

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上日料啊，龙金阳刚儿的
1: 万离，粥好了，喝粥吧。
2: 听戏呢，哎。
3: 是这味儿。真的。
1: 嗯。
3: 我想好了。
1: 你想好什么了？
3: 去当兵，当英雄去。
1: 你怕是又忘了十几岁的棍子了。
3: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1: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3: 嗯，都想好了。
4: 顾万里，你这个小瘪三，用跑到我家全是干什么？啊！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嗯，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笑>
1: 老哥，您家这闺女。
0: 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他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
1: 在婆家受委屈，啊，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10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
0: 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对不对呀？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谁呀？啊，小兔崽子，来来来，搬桌喝酒。
3: 都是好东西啊！

0: 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让一让，慢点，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1: 小爷就耍几把，尽尽兴，没事。
2: 好东西，没摸这玩意儿。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3: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2: 你给我站住！站住！别好！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信封给我脱了！你小子给我站住！站住！
4: 你给我站住！
5: 你谁家孩子呀？
4: 老五家！
5: 打断你狗腿！你给我回来！给我站住！回来！回来！

0: 万丽，你睡着了吗？
1: 没呢。
0: 那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等我什么呀？
0: 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1: 娟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0: 好。

0: 就踏踏实实回家。新居照园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1: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2: 我说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抱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我乐意。你呢？
2: 啊，
1: 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0: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1: 哦，
0: 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1: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3: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的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3: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2: 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
0: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
2: 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4: 哎，来了来了。哎，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3: 我稀得跟他吵。
4: 雷爹，
2: 我等你呢。弄的这是，
4: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5: 给他老烈士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4: 追上来了，
5: 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2: 他复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6: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
2: 就去跌打滚，我也没耽误训练。陈林，听我句劝，我们你往前看。
3: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2: 哪儿错了？
3: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2: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3: 去，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2: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

0: 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1: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0: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2: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0: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1: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3: 七连，有点事你想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4: 明白。
1: 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谢蒙的爆炸吧。
1: 啊，对，宝子。

0: 翟老三来了！哎，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哎，你看，又欺负人的，
3: 太坏了呀！
1: 翟老三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三，干嘛三？
6: 万里，
7: 我打万里，我打。
8: 那翟老三来了。
5: 哇三。

0: 老三，快快快快快！有鱼，有鱼，有鱼！这鱼，这鱼多大？啊！这还有！这个，这来了，什么也等不住！哈哈哈哈哈！把鱼起来了，什么也挡不住！哈哈哈哈哈！你疯了？你捡起来！哎哎哎！赶紧把水壶都打下去！打他！
1: 哪儿了，臭小子！臭小子，你下来呀！老四，臭小子，你下来呀！不是，老四，你这怎么了？哎呀，把他给我打死！下来呀！下来！小王八蛋，谁动你都敢动是吧？来，快！
2: 三呐，解放前欺负人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你个泼皮蛤蟆脸，告诉你，这片水域少爷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得毛都不剩！
1: 你再冒我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2: 你再冒一次试试！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这反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哎，老四，哎，
3: 雷子，
2: 哎，
3: 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哎。
4: 杨二婆，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走走走，
5: 来来，
4: 老张，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3: 小山子，
5: 哎哥，
3: 把鱼拿过来。
5: 哎，
3: 太小了，太小了，对对，
5: 三。
3: 够大了吧？娃儿淘，带心眼儿，不坏。
6: 撤！哎哎，走走走走走。哼，
7: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当鼻子上脸。
2: 你上啊，你上哪去？哎，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同志，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3: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4: 来人！
5: 当兵的打人了！
0: 山子，小
3: 心！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4: 来人呐！来人呐！
0: 来人呐！小山子，
6: 快！我看看，
4: 当兵打人。
6: 有没有事儿？
4: 啊！走了！大
0: 哥，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6: 小兔崽子！
7: 哎，万里！
6: 万里！万里！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2: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3: 那是千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2: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4: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2: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4: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缺话亮出来我看看。
2: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5: 你先坐会
0: 儿。啊。
5: 给你拿的药。
6: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5: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6: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

0: 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

0: 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

0: 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酥香脆嫩，回味无常，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一合成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彦华，是一合成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合成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面粉拌上油和红糖，这叫红面。外面再包一层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但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天儿不你了。

0: 后香而不油。
1: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夏津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等意和气生财的意思。
2: 这个老宅一百多年了，很小啊，也很念，说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起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3: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1: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技艺，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红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叶建春在宜丰县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来看井冈山创新开展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基因传承焕发时代光芒。
1: 江西省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深入赣州市矿山和井下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尹红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江西下陇钨业左拔钨矿，仔细查看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与矿工同进同出。尹红步行进入矿井坪洞，沿着巷道前往下井口，沿途仔细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在下井登记室和竖井信号房，尹红叮嘱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工作规范，加强特种设备日常维护保养，确保每一位矿工兄弟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尹红乘坐灌龙深入到井下150米，沿着狭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规范井下管理，切实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张园钨业石雷钨矿是一家民营钨矿。

0: 矿企业。尹红通过矿山监控调度中心仔细查看井下作业情况。在平洞口，尹红核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安全风险一图一排三清单公示内容。他说，安全生产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落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责任，要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环节安全管理举措。在江西下陇物业张斗尾矿库，尹红登上尾矿坝查看，随行应急专家指出放矿不均匀、攀面不平整等问题，尹红要求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他说，当前正值汛期，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汛期极端天气和突发险情，备足防汛物资，加强应急演练，不断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依托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
1: 省长叶建春近日在宜丰县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2: 在宜丰万国矿业新庄铜铅锌矿，叶建春深入负500米的11中段矿区，实地检查各项设备安全运行情况，要求扎实做好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强化设备维护检测，做好井下通风、排水和机电运输工作，结合实际开展避灾实地演练，要持续优化采矿方法，下大力气把机器换上去，把人员减下来，实现危险区域人机隔离，推动重大风险源头治理。叶建春强调，矿山安全贯穿勘查、建设、生产、关闭各环节，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矿山安全带来风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我省矿山数量大、分布散等特点，强力推动8条硬措施落到实处，以全周期安全整治守好安全底线。要严格源头管控，特别是矿山准入，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汛期要督促矿山全覆盖排查关键部位杜汛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矿山安全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技防人防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防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
3: 井冈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在这里行走即课堂，实景即教材，红色故事从书本里展柜中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红色基因传承焕发出时代生机。
4: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就是课本，展厅就是课堂，一面军旗，一根扁担，就是一堂小小的思政课。在这里还可以亲身挑一挑扁担，感受一下当年朱德军长的挑粮氛围。哇，这50斤米可真够重的。
5: 我们通过6个文物小课堂来打造，像一面军旗、一罐食盐、一条识别带、一根扁担、一份入党誓词和一份交通证，带领同学们走进这段历史。
0: 井冈山有1000多处红色革命遗迹，当地创新开展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活动，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转化为可触可感可践行的成长养分。红色宣讲同步创新，毛炳华工作室负责人毛浩夫从爷爷手中接过了接力棒，通过双语宣讲让外国人也能听懂井冈山的故事。
6: The tune of 西江月，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工作室还培养了一批红领巾英语讲解团成员。
7: 知道井冈山儿童团英文怎么念吗？谁知道来举个手看看。
8: The 井冈山 Children's School。
9: 每次讲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是当年的小战士，把自己家乡的红色故事以英文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的红色故事，红色的井冈山精神。
0: 丰富的研学实践背后是标准化、体系化红色思政育人体系。井冈山搭建1+2+N 沉浸式课程架构，以一堂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大思政课、2堂场馆专业课为核心，延伸八角楼、神山村等多个教学点位， 设计信仰之行、勤学之行、奋斗之行

0: 行等精品研学线路，从革命旧址到乡村振兴现场，边走边学。
1: 二十二堂精品课程当中，80%以上包含了这种情景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模式。这种行走记课堂、实景记教材的红色文化育人模式，让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真正实现了从入耳走向入心。
0: 截至目前，我的井冈行已承接研学22批次，6.73万人次，拉动井冈山红色研学总量突破21.75万人次。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2: 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全省40多万名考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怀揣梦想，启程向未来。
0: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们纷纷上前，现场温情四溢。南昌市外国语学校九龙湖校区考点外，一条“睡懒觉，自由了”的横幅，让连日来的紧张氛围一下子无影无踪。
3: 举着那个横幅来送给我，真恍惚了，说实话。
4: 其中的一束这个向日葵呢，就是希望他能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另外这一束呢，就是代表妈妈对他的这个爱。不管这个高考结果怎么样，全家人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5: 以前那个我女儿，99年参加高考，孙女又那个第三代了。高兴。
6: 通过高中3年的经历的话，我感觉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心境上的改变，心理的素质会变得更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更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检阅，也是人生的新起点。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翻开人生新篇章。
7: 希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8: 我接下来打算去找一下暑假工吧，然后体验一下爸妈赚钱的辛苦。
9: 无论他将来做什么，都希望他能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他身体健康，能够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0: 今天起，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2024-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等情况。6月20号到22号可登录平台进行模拟志愿填报。2026年江西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将继续分2次集中填报志愿。具体情况可密切关注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王少玄、张伟与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表及医院药企代表、专家等，围绕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交流。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破解医保制度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努力以小切口助推解决大问题，使医保改革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南昌市红谷滩区瞄准外来务工人员薪资维权难等问题，推行一市双管家欠薪源头治理新模式，闭环化解劳资矛盾。
11: 前段时间，红谷滩区外来务工人员胡师傅遇到烦心事儿。项目结束后，施工方2个月内没有支付工资。胡师傅把自己的遭遇向红星调解室反映后，5个工作日内就全部拿回。
12: 反映完之后，第一时间他们就跟我联系。当时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快能处理这个问题。
11: 问题快速妥善化解，源自红谷滩区推行的一市双管家治理新模式。作为省会核心城区，当地政府项目、国企在建项目集中，以往出现薪资纠纷，务工人员维权渠道分散，办事流程复杂。为更好服务群众，红谷滩区在所有在建重点项目统一设立标准化红星调解室，工人诉求、调解薪资纠纷等问题一站式处理。每个在建项目配备2名安心管家，双向联动，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
13: 我们就是把关资金入口，严格是把这个把控这个合同的一个签订，人工费的一个拨付，包括这个工资的一个发放前流程，对这个人家预警呢进行动态清零，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这种情况。
11: 同时，当地专门制作发放维权联系卡，通过扫码维权功能，务工人员可以指尖一键维权，
14: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很给力，一反映他就。

0: 马上给我们解决，我们也大可以大胆放心的干呢。
1: 把根治欠薪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学习教育以来，红谷滩区依托一市双管家新模式，累计化解各类薪资隐患48起，在建项目劳资纠纷发生率显著下降。
2: 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理清历史遗留矛盾、攻坚重点发展任务等多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学习教育查办的各类问题逐项消耗，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红谷滩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打实成效。
3: 2026年省直机关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以岗位建功、实干担当为主题，六名省直机关新当选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4: 我们就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习，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省级的电子信息质检中心，完成了第一个全国电子新型显示技术领域的国家标准验证点。
5: 水上救助关乎到一个家庭，甚至是许多个家庭的团圆，主要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事例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水上救助的工作当中来。
3: 宣讲人身处不同岗位，却同样以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守一岗、护一域的担当，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6: 听完了劳模们的奋斗故事，我更加坚定了对职业技能的敬畏之心。今后我也将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勇于创新，努力成长为一名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7: 我省搭建云上干农平台，对全省涉农数据、农业业务及惠农服务实行统一管理，推动农业农村治理从人管向数管转变。
8: 在彭泽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登录云上干农平台，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宅基地管理等各类涉农业务数据一目了然，基层填表报数负担大幅减轻。
9: 原来我们局里各种业务系统有60-70个，现在所有的系统和数据啊，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看数、查数，省时省力。
8: 过去农业农村部门存在系统多、数据散、协同难的痛点。去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西数字集团打造云上干农平台，将原有的67个系统整合，纵向打通了部、省、市、县、乡村6级数据，横向共享了15个省直部门的数据，真正实现一站集成、一网融数。
10: 目前呢，已经归集了980万的农户信息，数据总量达14.7亿条。那此外，构建农业农村的智能体，推动更多的人工智能加农业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8: 不止于数据整合，平台还聚焦农业农村领域的精准监管难题，搭建起数字化监测与预警体系，通过对全省三农重点工作动态跟踪问效，及时预警干预、调整优化，实现各项业务工作意图评价。
11: 创新建立了工作评价、实力评价、主体评价3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了对全省农业农村工作进度和成效的实时掌握，政策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发力。
8: 不仅管理者受益，农民群众和涉农经营主体同样享受到平台带来的便利。平台整合了农机服务、补贴申领、宅基地建房申请等高频涉农服务，并进驻干服通平台，实现服务的智能匹配与精准推送。
12: 以前啊，一到插秧育秧的时候，想找农机帮忙，我们就要四处去打听。现在好了，手机上打开干服通农业农村专区，哪里有农机，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一下子就能找到。
8: 目前，云上干农平台已打造50多个决策分析场景和40多个惠农服务场景，汇集1.9万名管理人员、900多万农户和50万个涉农主体。
13: 抚州东乡区做足蓝莓种植、储存、加工全链条文章，把小浆果发展成了富民新村的大产业。
3: 走进东乡区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每天有超过4000名农户穿梭在田垄间，赶着好时节抢收鲜果。当地主打品种蓝莓一号，别看它个头不大，却耐旱易种，尤其是花青素含量达到普通蓝莓的8倍，营养价值突出。
14: 它的特点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就是你可以尝一下， 我们的这蓝莓各

0: 头不是很大，非常甜，非常香的。
1: 好品种打底，规模化跟进。目前，东乡已建成96个蓝莓基地，采收期长达1个月。为锁住鲜果风味，保障产品品质，当地还配套建设了20多座冷库，从采摘、分拣到冷链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监管，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颗蓝莓都安全放心。今年东乡区蓝莓预计总产量达380万斤，充足的鲜果产能吸引不少深加工企业落地，蓝莓产业链不断延伸。
2: 我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我是做深加工，我们才有底气啊！我现在做了5个品种：蓝莓干、蓝莓果酱、蓝莓原浆、蓝莓饮料跟蓝莓酸枣糕。
1: 从鲜果采摘到精深加工，蓝莓的身价一路攀升，产业发展的红利也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今年，蓝莓产业预计为全区44个行政村带来1155.2万元的集体收入，平均每个村增收超过26万元。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景德镇市打造的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体系成功入选创新举措典型案例。五月份，江西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5%。从分项指标来看，资金周转率指数50.9%，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企业回款节奏稳定，资金回笼提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54.1%，显示出行业对后续市场回暖保持乐观。2026年工业智能化学术创新交流会今天在景德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政产学研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化转型、人才培育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4: 近日，住建部全屋智能重点实验室江西研究中心落户赣州南康区，这个中心计划建设全屋智能模块化整装产业园，助力打造千亿级产业基地。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3: 再见。
6: 通过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8: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由于近期副高势力偏弱，冷空气抓住机会大举南下，让我们在六月里体了一把难得的清凉。不过天气即将会迎来转折，预计今明两天赣北赣中晴朗回归，阳光会再现，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安排洗衣晾晒和户外活动。赣南的云量较多，部分地区仍会有阵雨来。

0: 干扰，大家出门最好是带上雨具。另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强降雨过后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山区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塌方，前往山区的朋友务必要提高警惕。随着天气的转好，今天开始气温将会逐日的回升，以省会南昌为例，今后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熟悉的夏日感回归。但好在最低气温会保持在21到24度之间，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27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27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8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1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8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27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4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28度。赣州阴，最高气温25度。瑞静阴，最高气温23度。龙南阴，最高气温2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雨先生的要求的。
2: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1: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2: 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
3: 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画报。
4: 华夏画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5: 你们还是太浅，你们暴露了。你这样，你也去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顾一中当面对质。
6: 一中，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5: 拯救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7: 登陆探险。
8: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9: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7: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9: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7: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9: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10: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11: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7: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9: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12: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7: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12: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9: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12: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7: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9: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7: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12: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9: 哦，是纳克教授。
12: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9: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7: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

0: 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1: 嗯，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0: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2: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0: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2: 南极洲这。

0: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心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1: 所以如果冰心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0: 没错，是的。
2: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0: 当然是用我的冰心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心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1: 谢谢你，纳克教授。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2: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猎蜥来说是好事。
0: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2: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0: 康西西，希望
1: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0: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0: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希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血敲成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4: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希瓦很不利。
2: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3: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希瓦和卡西西。
5: 没问题，队长。
6: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3: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1: 这里越来越冷了，希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希瓦，你可以松手了。
2: 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1: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0: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角精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赶得漂亮，图图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啊！哇！天哪！
5: 发生什么事了？
4: 好了！
6: 快呀，快呀！隧道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抓紧了，海底小纵队，我们要逃离这里了！
5: 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6: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

0: 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2: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嘿嘿，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0: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0: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洲。耶，
1: 看这里，
2: 南山毛榉树。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小纵队找香蕉。
5: 啊，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6: 我很乐意帮忙，希娃。
7: 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8: 这根香蕉是我的。
9: 不是，我先看到的
7: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
5: 哦，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7: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9: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8: 你才该放手。
5: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8: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9: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9: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7: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8: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9: 我叫弟弟。
8: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5: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7: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5: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7: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9: 比如我。
5: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7: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10: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5: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1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5: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12: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10: 好的，队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

0: 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1: 去吧去吧，
2: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胶树附近。
0: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3: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2: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4: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2: 那太好了，上车吧。
0: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5: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6: 我先出。
5: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6: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5: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0: 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4: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2: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4: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7: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5: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8: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6: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7: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6: 你说
5: 香蕉树？
6: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5: 我就说能找到。
7: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6: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7: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嗯。
5: 嗯嗯嗯嗯。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个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Let's go!
1: 上面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2: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3: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4: 你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5: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

0: 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1: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墨。
2: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3: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1: 不了，谢谢。
3: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4: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3: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5: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6: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7: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吧？
0: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
8: 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儿。
7: 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4: 是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椒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香。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

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

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了，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这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
1: 啊。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
1: 恢复了。
2: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啊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

0: 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1: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六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0: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0: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2: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1: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1: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2: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1: 真是真是
0: 是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1: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